0: 鸭蛋送上美好祝福。
1: 自九月下旬起，该校就全面掀起迎国庆传唱热潮，诗词、音乐、舞蹈、器乐等各班响应，将爱国情怀深度融入日常教学。学员们课内课外反复打磨合唱节奏与表演细节，以声声传唱抒发赤诚爱国情怀。展演现场全体参演人员手持五星红旗，以饱满精神昂扬姿态歌唱祖国。
0: 再来关注南桥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十六字同心绘华章”主题活动，近日在银花街道红庙社区举行。活动除了精彩的民族节目之外，还设置了便民服务、非遗文化体验、政策宣传、互动打卡四大功能区，工作人员现场宣讲民族政策、反诈、民生保障等知识，吸引众多群众参与，营造了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1: 10月13日上午，琅琊区巾帼商户联盟成立大会隆重举行，来自辖区花艺、咖啡、茶坊、手作等以及文创等行业巾帼商户代表30余人齐聚一堂，共话创业成长，共谋抱团发展。大会现场民主推选出联盟首任的负责人，由辖区巾帼商户代表担任。
0: 巾帼商户是城市发展的半边天，更是滋养市井烟火、夯实区域经济的毛细血管。联盟的成立旨在打破女商户单打独斗的困境，实现从一个人扛到一群人撑的转变，让女性创业者互相看见，彼此赋能，共同成就。
1: 本次大会内容务实丰富，特邀专业老师开展短视频拍摄公益授课，助力商户拓宽线上经营渠道，邀请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互动交流，为女性创业者答疑解惑。各位巾帼店主踊跃分享创业经历，共度经营难关的心得，深入探讨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办法，在真诚交流中心凝聚合力，提振信心。
0: 我们再来关注，为了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深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根据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近日南桥区积极响应部署，精心统筹推进开展光影铸魂、日新江淮红色主题影片公益展演活动，以光影为媒，以影像传情，生动讲述峥嵘岁月故事，让红色教育走进百姓生活，浸润人心，落地生根。
1: 本次红色电影公益展精准对接群众需求，观影点位广泛，也是覆盖各街道、社区、城市商圈、休闲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展映影片精心筛选，题材丰富多元，涵盖长征史诗、革命抗战、时代楷模等红色励志的多种类型。陈康一南大捷、我的长征、闪闪的红星、刘老庄82壮士、红八山、星火中原、红星闪亮等一系列红色佳作，鲜活再现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攻坚克难、失职报国的壮阔奋斗历程。
0: 方寸银幕化为流动课堂，公共空间变身红色阵地，接地气的露天观影模式，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重温红色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光影流转间沉浸式体悟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革命精神与抗战精神。
1: 夜幕徐徐降临，红色银幕点亮城市夜空，光影闪烁间，社区居民、过往市民纷纷驻足观影，静心感悟，在生动的影像叙事中重温百年党史，追忆革命征程，深切体会革命先辈不惧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品格。每场影片放映前，现场还循环播放文明创建、平安建设、移风易俗等公益宣传短片，丰富宣教形式，拓宽宣传维度，实现红色育人与文明宣教双向融合。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

0: 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关注滁州本地的信息。来看今年以来，南桥区城投联合滁州移动积极推进虚拟电厂创新应用，为地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实践样本。南桥区立足本地分布式光伏、储能、充电桩等新能源资源基础，积极探索源网合储协同发展路径，着力破解分散能源资源调度难、存量资产盘活不足等问题，培育能源数字经济新业态。
0: 在这一过程中，南桥区引入专业运营力量，推进虚拟电厂资源聚合和电力交易代运营服务项目落地。项目依托移动数字底座，打造 AI 虚拟电厂运营管理平台，对区域分布式光伏、储能、充电桩等可调负荷开展终端感知改造与

0: 资源接入，将分散的各类资源聚合成为可统一可调度的虚拟电厂，有效提升区域能源统筹调度能力。下一步，南桥区将持续营造能源创新发展环境，打磨虚拟电厂标杆成果，推广可持续经营模式，赋能区域能源安全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定远县委政法委牵头统筹了公安、文旅、市场监管、教体等多方力量，组建三个专项联合执法工作组，全面开展行业场所涉未成年人违规经营行为集中整治行动。
0: 本次行动已检查各类场所34家，行动期间三个工作组各司其职，分工协作，聚焦不同行业场所开展靶向检查。第一组走进14家电竞酒店，严查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入住等问题。第二组聚焦 KTV、 剧本杀、游艺厅、网吧等处，重点查看是否张贴未成年人进入警示标识，是否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等问题。第三组重点排查台球室、纹身店、成人体验馆等场所，从严规范其经营行为，从源头防范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风险隐患。
1: 据了解，联合执法整治行动坚持执法检查加普法宣传加整改规范同步推进，既从严排查各类违规经营问题，又现场向经营商户宣讲法律法规，督促经营者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增强守法经营的责任意识。针对发现的不规范经营、制度落实不到位、警示标识缺失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定远县将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持续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
0: 继续来关注到，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积极老龄观，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10月12号，凤阳县图书馆联合云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奉书行乐享银铃之金秋敬老志享重阳志愿服务活动，把文化服务送到老年群众的身边。
1: 活动围绕重阳民俗，设置民俗科普、适老化数字阅读课堂、手工体验等多项内容，志愿者通过故事讲解、知识问答等形式，向老年人介绍登高、赏菊、插茱萸等重阳传统习俗，同时开设数字阅读微课堂，实操演示微信条大字体，关注公众号，使用图书馆数字资源等操作，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0: 活动现场推介重阳节主题图书，并赠送期刊，老人们还手动制作重阳糕，在手工实践中感受传统节日氛围。云记社区居民王先生表示，志愿者手把手教学，让自己学会了通过图书馆公众号听书看书，和老邻居一起过节，吃自己做的糕点格外香。
1: 此次活动依托奉书行乐享银铃服务品牌，以传统节日为纽带，把适老化阅读服务送到老年群众的身边，让老年人在体验民俗、学习数字技能的过程当中感受书香暖意。
0: 继续来关注到，反诈宣传进楼入户，守护群众们的钱袋子。来关注到乌衣镇
1: 为了切实筑牢辖区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防线，守护居民财产安全，近日乌衣镇吕照社区组织网格员和平安志愿者开展反电诈进楼入户宣传行动。
0: 宣传人员深入各楼栋，逐户上门，重点面向老年人、独居居民、闲置房屋租户等易受骗群体，结合本地真实的诈骗案例，细致的讲解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虚假投资理财、冒充公检法等高发的诈骗套路。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居民安装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反复提醒居民不随意透露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不轻信陌生来电和网络连接，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报警。
1: 本次累计行动走访居民326户，发放反诈宣传手册400余份， 张贴宣传单页200余份，新增国家反诈中心 APP 注册79%。

0: 有人，现场解答群众咨询20余条，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识诈、防诈、拒诈的能力。
1: 为切实守护居民财产安全，有效防范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进一步织密辖区的安全防护网，近日龙盘街道天意华府社区联合辖区社区民警开展筑牢反诈防线共建平安社区主题反诈宣传活动，以警社联动之力筑牢基层平安根基。
0: 活动现场，社区民警结合当下高发频发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类型，用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向在场居民细致拆解各类诈骗套路，重点讲解了刚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冒充客服退款、冒充公检法、熟人借钱诈骗等群众易受骗的诈骗手段，详细剖析了诈骗分子的作案特点、行骗流程以及隐蔽陷阱。
1: 同时，民警针对老年群体的受骗特点，精准普及应对防范知识，提醒老年居民警惕保健品诈骗、养老诈骗，切勿轻信陌生的推销、陌生的来电，时刻绷紧反诈之弦。现场反复强调，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的反诈口诀，引导居民摒弃侥幸心理，提升风险辨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0: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琅琊山顶迎来了一场国际论剑中国滁州琅琊论剑国际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琅琊山南天门举行，来自阿根廷和全国各地的武者拾级而上，以剑会友，以拳论道。
1: 当阿根廷舞者打出行云流水的陈氏太极，当国际剑客在南天门前舞起双手剑，这座以文脉名士的山却以武的姿态被世界看见，而这只是琅琊阁入伍的冰山一角。
0: 琅琊阁位于琅琊山南天门景区，也是风景区的标志性建筑，最高建筑素有皖东第一阁之称，高24米，六面八角，飞檐翘角，共7层，巍然屹立山巅，登阁可俯瞰滁州全景，远眺长江如练。
1: 在琅琊榜的江湖里，琅琊阁既能知天下事，排天下榜单，以榜定英雄，文人的欧阳修却给了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精神海拔，武侠的琅琊阁给了他天下英雄入我路中的江湖气度。
0: 10月9号，琅琊论剑国际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南天门举行，春秋大刀开场，四式剑术集体演练收束，陈氏太极与双手剑在阁前流转，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招式相通。
1: 前年8月，千年醉翁亭耀武南天门第五届长三角街舞公开赛及第10届滁州市青少年街舞挑战赛举行，海选在醉翁亭醒园广场，晋级赛在南天门琅琊阁内上演。更早在2025年的8月，决战琅琊阁街舞决赛就已经在琅琊阁飞翼广场开挑了。
0: 在9月19号的时候呢，夜色浸染琅琊古径，擂鼓响彻南天门，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赛决战南天门格斗之夜在琅琊阁广场激情开赛。死神方便战队、大东翔战队等国内一线搏击俱乐部的10余位冠军选手也是轮番登场，自由搏击、散打共10场对决，57公斤级女子组、65至75公斤级专业对决，跨年龄特色娱乐赛看点拉满。本土走出的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回乡助阵，59岁的孙坚对阵28岁的小将，拳拳到肉，寸步不让。
1: 一场场赛事正以赛兴旅、以体赋能的方式，让这座千年文山更年轻、更有张力的姿态更出圈。无论你是被琅琊榜的江湖吸引，还是想亲眼看一场山巅对决，又或者是想登临皖东第一阁一览环滁皆山野的壮阔，琅琊山南天门琅琊阁都值得你专程来一趟。

0: 讯第一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2: 好好好，谢谢。
3: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4: 哦，好的。
5: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6: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7: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 广州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9: 大家好，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生活方面的话题。十月份以来呢，冷空气频繁南下，秋季版图

0: 也是快速的扩张。网友说，这个冬天也开始抢地盘了。而根据最新的季节分布，截止到10月12号，像我国的黑龙江、内蒙古中东部、青海、西藏等地的不少地方都已经进入了气象异异的冬天，像哈尔滨、呼和浩特也已经入冬。而秋季的前沿已经抵达了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西部一带。接下来预计一段时间内，我国南北的天气差异会更加的明显。而对于喜欢在这个季节出游的朋友来说呢，这个巨大的季节差异也是大家选择旅游目的地的一个参考。
1: 根据最新的季节分布图呢，截止到10月12日，像黑龙江、内蒙古中东部还有青海、西藏不少地方呢，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冬季。哈尔滨、呼和浩特已经入冬，而秋季的前沿呢，已经抵达云南南部、还有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西部一带。那秋天的范围是最大的，像杭州、重庆、还有南昌、上海等城市呢，都在假期期间迎来了秋天。那入秋的时间和常年相比仅差一两天，算得上是很准时了。而在广东、还有广西大部、海南、福建东南部、还有台湾等地呢，仍然处于夏季当中。那预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国南北的天气差异会更加的明显。那在北方呢，冷空气比较频繁，尤其是明天15号开始，还会有一股新冷空气的影响。那北方大部地区气温普遍会下降，而且呢，雨雪也会同步的增多。因此，在冷空气和雨雪天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呢，北方的气温会陆续降至偏低的水平，并且大面积的刷新金秋以来的新低。到19日前后，最低气温的0度线会来到华北北部，还有西北地区的中部，而10度线呢会南压到黄淮一带。那对于北方大部地区来说，寒意会明显的加重，会有更多的地方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冬天。那城市中像乌鲁木齐、西宁、长春，最低气温都会降到冰点或者冰点以下。那反观南方呢，本周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呢，气温则会持续的偏高。那长江以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0度或30度以上，而华南的不少地方还能达到33度，甚至局地还会有高温出现。那华南的部分地区，在这个时段呢出现这样的一个暖热程度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到本周日到下周一的时候，对于广东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高温。那如果出现高温呢，将是当地的最晚高温。那预计呢，到下周初19号开始呢，江南多地也会感受到秋凉，那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降到20度出头。
2: 后面来看的话，咱们滁州也是在后面几天会开始降雨，降雨迎来了就会伴随着降温。
0: 对，最高温会降到20度以下，这个体质稍微弱的朋友啊，比如说老年朋友，这个小朋友都要增强这个抵抗力，多穿一些衣服啊。下面呢，我们来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了高峰期，进度已经超过了60%。
3: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 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0: 好，进入秋冬季节呢，其实是流感的高发季。那家里有小朋友，或者说自己有曾经去接种过流感疫苗的朋友呢，你会发现今年的流感疫苗出现了一些大的变化。截止到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经全面转向了三价制剂。有人说这是不是流感疫苗降低配置了呢？2026年到2027年度，世卫组织就不再提供这个乙型某系列的推荐毒株了，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流行的形势之下也不具备更多的优势，两种疫苗的保护效果其实基本上是一致的。
4: 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系，由于乙型外系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两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5: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6: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裂解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呢，三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鞋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四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

0: 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九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2: 大家好，我是小凡。整点之后，我们的节目要一起关注法治在线的板块。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1: 近日，两名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没有进行任何的官方报备，执意挑战云南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路线。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其中一人腿部受伤，两人被困绝境，无法自行撤离，无法自救，只能紧急报警求助。70余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25小时，成功将两人送医。救援全程耗费共计90850元。最终，香格里拉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进行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计作出8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8500元的救援费用。
2: 再来关注10月14号，浙江嘉兴女子称自己带41颗黄金去金店打手镯，但成品称重仅27.7克，足足少了13克。打金师傅全程在角落盲区操作，并且店内没有安装监控。那万女士怀疑对方偷金，金店起初拒不承认。万女士报警之后，派出所民警来电称店家愿意赔偿9000元了结此事。万女士表示不能接受，自己损失的是13克黄金，不认可9000元的赔偿。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1: 一个假养牛 APP 骗了10几万人，民警调查发现，全民养牛 APP 宣传的所谓澳洲合作牧场以及投资者认养的牛根本不存在，投资者投入的资金都被用来借新还旧了。那么 APP 在上面看到的牧场画面全是网络素材拼凑。2016年至2024年案发，共有12万人被害人在全民养牛 APP 上投资，涉案总金额高达5.6亿元。
2: 再来看近日舒克的擦边广告引发讨论。经常呢，广州唐十一商贸有限公司为了推广销售舒克品牌牙贴产品，自行设计制作内容，涉嫌擦边的广告宣传视频，违反了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等有关规定。2026年9月，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管局依据相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
1: 香港大埔一间周生生珠宝金行14日发生盗窃案，一条金链被窃，警方正在追击涉案男子。当日15时11分，警方接获大埔广浦区70号周生生金行的职员报案，报案人称一名年约40岁、身着黑色上衣的男子到店内佯装顾客，要求查看金饰，伺机偷走一条金链，随后朝广府里方向逃跑。据了解，被套金链重约1两多，价值约8万港元。警方查阅附近闭路电视影像后，怀疑涉案男子登上一辆开往机场的巴士逃逸，案件已被列为盗窃。警方正在展开调查，追查该男子，呼吁有资料的市民提供线索。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男子应聘外卖员骗配送车变卖被拘。当前以求职入职为幌子的新型诈骗多发，不少企业因为轻信求职人员遭遇财产损失，为严厉打击此类涉企诈骗，守护企业合法权益，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迎宾路街道派出所紧盯新型小案，从严快查快办，于2026年10月10号远赴阿勒泰地区成功抓获了一名假借应聘入职骗取变卖企业配送车辆的违法人员李某，有效震慑了求职类诈骗违法犯罪。经过警方调查核实，李某对自己假借应聘入职名义骗取企业车辆、私自变卖获利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李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 广东读者傅先生反映，月初入住佛山顺德岭南花园酒店，夫妻俩在客房卫生间给宝宝洗完澡，发现反锁打不开 SOS。

0: S 紧急求助按钮失灵，其砸窗撞门自救导致肋骨骨折，同时消防淋喷莫名启动，三人全程被困4个多小时，险些失温。涉事酒店愿意提供20倍房费及3年到店免费住宿的补偿，称求助按钮需按中间位置才能触发，当天没有接到报警。
1: 再来关注，女子生前被殴打，男友称为小打小闹，警方对被虐待不予立案，死者家属向检方申请刑事监督。男友称女友生前签卖身契是情侣小游戏。此前的澎湃新闻在今年9月曾经报道过湖北黄石22岁的女子小景与男朋友于某吵架后轻生溺亡。小景家属在警方恢复数据的手机里发现了其生前曾经写下一张所谓的卖身契，称男友为主人，附有多张身体伤痕的照片。男友于某回应说，卖身契是情侣间的小游戏，对于是否殴打过小景，于某称情侣之间正常的小打小闹。武汉警方对被虐待一事不予立案，死者家属向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申请刑事监督，检察院已经于10月12号受理该案。
0: 10月13号下午，一男子戴着彭于晏头套入室行窃，不料刚踏进客厅，抬头就发现了监控，顿时慌了神，转头就走。四川威远警方接警后迅速开展侦查，很快锁定嫌疑人张某，于当晚将其抓获指认。现场民警看着彭于晏也忍不住笑出了声。目前张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1: 再来关注，近日在辽宁锦州，女子遭非法拘禁，通话暗藏求助，接警员敏锐察觉异常，判断该女士疑似被人控制，无法直白求助。在闲聊时对话中悄悄与嫌疑人敲定了取钱见面的地点，随后民警假扮朋友送钱，当场擒获嫌犯。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好的，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普法小课堂。最近网上出现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 领取养老保险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的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在的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
3: 粉碎谣言，真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3: 那么真正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的实体社保卡究竟长什么样？社保卡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制的？来听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的解答。
4: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

0: 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1: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2: 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第一，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第二，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还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进行核实。
3: 没错，这个办社保卡以后，朋友们也需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不要盲目的去进行办理。
4: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办理议定监护的相关信息。目前呢，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3.2亿，失能老人约3500万。有些事情无人托付，成为了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说手术由谁签字，日常由谁照料，财产如何处置，这些事能不能提前确定呢？在民法典第33条当中就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且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今年以来呢，在上海、北京等地已经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推广实施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的落地。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的形式来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目前呢，主要有两条路径，我们一起来了解。
5: 什么是议定监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哪些人适合办理？独居老人、失独老人、子女在海外或亲子关系疏离的老人、老养残家庭、丁克及单身人士等。怎么办理？目前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协议公证，二是在属地居村委会等参与见证下完成设立。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生活交集也渐渐减少。按照法定监护顺位，亲生子女通常是第一顺序监护人。不过孟先生希望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为未来做出更周全稳妥的安排。
6: 我想我这个情况应该是搞个议定监护啊，因为我这个法定监护等于没用的。那么议定监护呢，后来我去问了他们，讲议定监护一定要通过公证。
5: 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成了孟先生晚年最信赖的依靠，数十年邻里亲友般的朝夕相处，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6: 让医生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治，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治，缓解痛苦为主，为主还是怎么样？我就是通过这个是一个，就通过就谁向医生表达我的意愿。第二个就是我生病了以后，谁来照顾我？
5: 在多数人眼中，数十年深交，彼此熟悉，这样的托付安稳又踏实。

0: 事。但在公正审查的专业视角下，即便是最深厚的情谊，也需要严谨的制度兜底。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老友夫妇年事已高，未来或存在照料能力衰减的可能，家中子女能否顺利接续监护责任，一家人共同履职，人身照料、医疗决策、财产管理的权责边界如何清晰划分。
1: 从我们各种案例当中总结下来、确认下来，我觉得这种可信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制度最大的好处，权力始终掌握在本人手上。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那权力还在我手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0: 为了确保双方都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工作人员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同时在监护协议中增设专项监督条款，为这份真挚的情谊筑牢风险缓冲屏障。经过多轮细致核验，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
2: 今天有看到朋友圈小伙伴发，今天距离2027年的春节还要脚是脚甜。不得不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啊，就是前一段时间还想着国庆假期要怎么玩呢，现在十月份都过去一半了，眼看着2026年就要过完了，每天就觉得日子怎么过得可以这么快。要不问一问豆包吧。刚刚有看到微博热搜第一是豆包对于认知低认知的人群有权威性，怎么一说呢？近期啊，这一话题引发热议，这并非 AI 具备专业权威，而是其排版规整与顺从算法带来的错觉，盲目采取信任，极易导致现实翻车。那首先呢，话题本质与权威错觉并非专业权威啊，该话题源于博主调侃部分人缺乏辨别力，将 AI 回答视为标准答案，这也是我们在使用 AI 当中的一个错觉。 AI 他说的其实我一直都不是怎么太相信他，只是说现在比较依赖他对于生活当中常识的一些理解。而且人豆包上面啊，你仔细看他的这个页面上面，他很明显有一行字说 AI 生成可能有误，注意核实。说到了 AI 习惯先给人结论再分点解释，条理清晰，降低了思考的负担，让人误将格式规整等同于事实的真相。那还有底层逻辑追求用户满意度，习惯顺着提问意图论证，提供情绪上的确定与安抚。所以说呢，部分长辈和儿童高度依赖 AI， 遇到常识或者是生活问题直接采信，甚至用豆包说反驳他人。哎，不，你这说的不对啊！豆包说怎么怎么地了啊！经常现在在生活当中能听到这样一类的话语啊。还有就是一个幻觉风险 ，AI 的本质是概率生成器存在大模型的幻觉，在认知盲区会一本正经的编造看似合理的结论。所以说，在遇到医疗、法律、财务等相关领域，盲目采信 AI， 极易导致错误式的决策与现实翻车哦。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主观判断啦，不能太相信 AI 哦。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一起来关注到国内和国际方面的相关信息。央视新闻消息，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0月13日20时30分至14日的7时，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当地时间14日，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碰水雷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当地时间14日，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

德国汉堡高等地法院开庭审理。乌克兰籍男子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因为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14日，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 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已被降在印度普尔国际机场。

0: 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白宫新任新闻秘书凯蒂·扎卡里亚13日表示，美国已掌控委内瑞拉大部分以太铭石油储量。据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及美国司法部发布声明，该公司旧金山办公室的一名沙特籍工程师因涉嫌违法安装窃听设备已被正式逮捕。2022年北溪的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日起对含糖饮料征税。再来关注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国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日本近期叶类蔬菜价格持续走高，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42.3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了。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来关注到中央依法治国办目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制督查，围绕依法解决、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14日，国台办就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竞选活动回应，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6: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7: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8: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9: 幸福感越来越好。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半转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旧是文明城市伴我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滁州本地的相关信息。我们都知道这两天行神州播天下2026年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安徽行在滁州举行啊，这个来自各地的网络大咖们在滁州度过了4天。我们来看一看昨天他们去了哪里。走进滁州的第三天，现场的活动精彩纷呈，热度也是不减。10月14号，就是在昨天，他们先后走进了王小鲁超级工厂、安徽图强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凤阳的小岗村，实地感受到树脂制造的澎湃活力，深感啊深刻感悟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那么在王小鲁的超级工厂，感受传统卤味与智能产线的奇妙碰撞。哎呀，昨天去吃鸡爪子了。

王小鲁超级工厂呢，也是国内首个专门为凤爪零食设计的工厂。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吃过啊，脱骨的那个凤爪啊，一缩就脱骨啊，什么那个 slogan 怎么说？一缩就脱骨，超爽超满足。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程度居于行业领先水平。主播团走进了监控台、品牌长廊和卤味博物馆等等，近距离感受这家国内创新临界标杆企业的数字化发展之路。

么不仅如此，大家还现场手磨颜料啊，手磨新香料啊，香辛料制作香囊，还品尝了王小鲁三大系列品牌，在沉浸式体验中切身感受数字科技与传统卤味的碰撞融合魅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他们也走进了图强文具占全球70%市场的橡皮工厂，原来在这里所以说呢，这个深耕文具制造领域多年，公司及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外贸于一体，是国内橡皮擦领域头部制造出口企业。那位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它也是本土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那下一站呢，他们也走进了小港大礼堂，邀请师生代表一起结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行动，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网络素养提升课。哎，这还蛮有意义的哦，我们来听一听啊。

在现场啊，也看到潮涌江淮，心看滁州啊，看到大家都是聚精会神的听这个网络直播讲座。其实现在啊，大家刷抖音啊，刷视频号会比较多。这堂课呢，也是啊，为很多的未成年人的小朋友啊，一起来了一堂生动的网络素养提升课。那继续啊，他们在往下走，走到了希望田野间，解锁红色实践新课堂。那么来到小岗村国家级的研学基地，沉浸式体验红色教育、农耕实践与非遗传承。随后呢，前往凤阳县农产品电商助农孵化工厂，参观凤阳特色的电商产品和和美乡村直播间，大家和本地的主播现场交流互动，推荐凤阳的地道农产品，让网络流量转化为助农实效。

0: 我是小燕子，一名来自安徽滁州本土三龙主播。我希望通过我的视频，让更多人了解水稻的种植过程，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农民们的那些辛苦呀、粮食的不来之不易。然后呢，我还希望就是通过我的视频，让说在外的游子，让他感受到家乡的乡土风情，然后感受到那种温暖，感受到那种刻在骨子里面那种记忆。
1: 接下来，我将继续拓宽镜头视野，提升创作格局，继续讲好皖东农耕故事，展示好家乡风貌。我第一次来到滁州，我看到了我印象中的滁州，也见到了很多我认识以外的滁州。首先，我是去到了这个狼牙山，看到了课本中的醉翁亭；我们还去了望乡路超级工厂，看到了滁州的产业活力。 我们昨天住在了井南村，看到了这种乡村振兴的全新面貌。我觉得滁州的山水既不像东北的这种豪迈，也不是完全的这种婉约的风格，然后而是有着自己的这样一种独特的韵味，就让我流连忘返。然后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滁州。
2: 滁州让他流连忘返，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滁州，爱上滁州。星光聚亭城，往生传江淮，一场流量与改革热土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也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的滁州魅力云端出圈儿。

0: 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
2: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5: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4: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5: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4: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5: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4: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5: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7: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8: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9: 幸福感越来越好。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文明城市伴我行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辉 BA 四分之一决赛收官，四强全部诞生，半决赛征程在即。那么在10月11号晚上呢，20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赛辉 BA 四分之一决赛第三轮决胜场全面战罢。经过三局两胜的激烈角逐，滁州、淮北、合肥三支队伍从抢三大战中脱颖而出，与此前率先晋级的宣城队会师四强，半决

赛席位全部锁定。那决胜场的战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滁州83-74拿下这个亳州，拿下决胜场，总比分是2-1淘汰亳州队，成功晋级四强。这个首战惜败的滁州队在第二场强势扳平大比分之后呢，第三场一鼓作气拿下胜利，完成逆转。还有就是淮北90-76安庆啊，还有合肥89-75芜湖，同样呢总比分2-1淘汰芜湖队晋级四强。那么四强的对战呢，是滁州对战宣城，合肥对战淮北。那四组对决均打满悬念啊，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特别的激战激烈啊！如果是在咱们滁州开赛的话，有这个门票决定去抢一波啊！听说现场的这个氛围还不错。三场决胜中呢，滁州、淮北、合肥均在第三场展现了更稳定的发挥，成功拿到半决赛的入场券。那随着四强的诞生，挥 BA 半决赛第一轮将于10月24号晚7点开战。那哪支球队能够战胜强敌，会是决赛呢？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吧。那更多的信息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挥 BA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那我们停城950的官方抖音号也会持续关布着最新的信息，一旦有抢票的信息，小编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发布哦。记住微信搜索订阅号停城950。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揪心的这个推送，标题是滁州一街道居民被骗了36.8万。哎呀，这我在想啊，这之前反诈的宣传，其实街道民警挨家挨户的进行反诈宣传，这怎么还会被骗呢？这是一起什么类型的诈骗呢？我们来关注到9月份，滁州的一街道共发生电信网络诈骗仅仅6起，造成群众财产损失36.8万，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损失金额高居首位，危害最大。我们来关注到刷单返利，骗子先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后续以任务未完成、资金冻结等理由诱导不断的转账，最终血本无归。其次呢，冒充电商购物的物流客服，谎称订单异常、包裹丢失，引导点击陌生链接转账退款。还有就是贷款、代办信用卡、虚假网络婚恋交友等杀猪盘啊，诈骗也是有发生。提醒大家，所有刷单都是诈骗，不存在轻松赚钱、高额返利的兼职，也不下载陌生的 APP。陌生来电不轻信，不点击陌生链接，也不向陌生账户转账。凡是要求转账验资保证金的，一律拒绝。也请大家立即下载安装滁州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守护您和家人的钱袋子。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刻拨打110或96110反诈专线咨询。那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日前通报了82款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移动应用的详情。我们来看到啊，那么在 APP 首次运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的方式征求用户同意的，或者是隐私政策难以访问，个人信息处理者存在处理个人信息前未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是姓名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等等，涉及20款移动应用如下。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你所在目前手机里面已有的啊，我们来关注几个。看到市值风云，这一听名字肯定就是有关于理财类的，对不对？还有鹏瑞利医信签啊，这是感觉像是医药类的。还有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互联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这看起来都是医院比较官方的，没想到会涉及个人信息。还有滴答滴顺风车、我的花园世界、芒果教育、苏大继续教育、蜗牛学院 IT 教育、高途让学习更加美好、百色出行、爱来电、租车安心、成令租机、小黄驴共享、科来出行、牛卡福、万金油能源，还有南京银行心想贷。这不仅是微信这公众号，还有小程序啊。同样还有一些来自于应用市场的，比如说 vivo 的、华为的应用商店，像成果搓底本、全能手机扫描王、支援经络穴位，还有车优多、好清、沙师弟司机啊等等，这些有关于手机应用市场、百度手机助手的啊。所以说呢，这里不是在给苹果打广告啊，确实没有出现苹果端的涉及什么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应用啊。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小心谨慎了。你常用的一些 APP 它可能去涉及个人隐私，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具体的这个 APP 的信息呢，可以关注到滁州在线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一共82款的这个通报的这个应用，看一看有没有你正在使用的哦。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又说到了停工留薪期间进入年假嘛，这按照规定啊，职工依法享受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留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年假休假范围。说到这个年假啊，又想到2026年快要过了，你的年假休了吗？马上这不秋假了吗？其实可以结合孩子的秋假呀，包括你自己的年假呀，很多单位也是鼓励在秋假期间去休这个年假的啊，可以陪孩子一起趁着旅行淡季嘛。其实我觉得秋假就非常好，我说很多假期可以效仿一下，是错峰开始休，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你去什么热门的旅游景点会出现人多的情况，起码不会像统一的法定节假日那么多吧。因为它是错峰休的，每个地区内的休假的时间不一样，所以说呢错峰出行挺好，真的挺好，我很喜欢错峰出行，毕竟旅游期间人多也是非常影响心情的。

0: 来关注到一则社会新闻啊，这刚刚在前面的播报当中有跟大家提及过的，上铁南京客运段通报，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个小时电话。这个问题我曾经历过，而且还是在静音车厢，但是他不是一个小时啊，他拿起电话说了两句，就有乘务员过来阻止他了，说先生不好意思，这是静音车厢，麻烦您如果通话的话可以出去。因为他不仅是打了电话，他还开了免提，整个车厢的人都知道他在跟他的妈妈唠家常。那时间是发生在10月12号的13时，由北京开往上海虹桥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之后呢，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了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过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电话后，后续未再发生类似的情况。这位和他发生争吵的女性啊，只能说干得漂亮。公共场合开免提打电话影响到了他人休息，也是铁路部门提醒啊，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啊。根据报道呢，高铁上的女子和男友开免提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前排女乘客是忍无可忍了，起来出声制止。打电话的女子说，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女乘客说，这里是公共时间，不是你家客厅。我们来听一听现场的对话啊。
1: 你们去没有人的地方打，可以吗？
2: 我打电话关你什么事？
1: 废话，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的客厅，
2: 不是你打
1: 家的卧室。
2: 你说要不要来救什么救啊？
1: 你打一个小时，反正
2: 说打一个小时，你有什么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
2: 有什么关系？我问你，
1: 给他弄走，讨厌死！
2: 你讨厌死了你？
1: 没有素质，
2: 你有素质？
1: 他在开免提打电话，
2: 不是你说要不行啊？你骂什么人呢？
1: 我没有骂。
2: 他什么态度讲啊？
0: 这个 BGM 啊，最近很火。这个短剧里的这个 BGM 啊，非常适合这个氛围啊。首先，这名出来制止的女生只是说让她把这个电话给挂了，或者说你到这个就是车厢外面，就是去这个过道的地方去通电话嘛，对吧？你也可以戴耳机嘛，对不对？那咱没必要就是说开个免提在影响。就是在公共场所影响别人的这样一个休息时间。针对此事呢，客服回应啊，遇到此类情况，旅客可以联系列车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进行劝阻，让声音小一点，或者劝导乘客到车厢连接处通话。所以说呢，针对我们这种在外社恐、在内社牛的人来说，在外呢可能说连说话都小声一点，如果遇到此类情况，我会第一时间找乘务员去处置。

毕竟他们代表着官方，出面制止也会比较体面得体一些，让他也意识到自己确实是不对的。嗯，所以说咱们有序的这个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创造和谐的旅行环境啊，也是大家需要共同去守护的哦。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7: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来关注到节目内容。昨天晚上我是凌晨3点才睡啊，为什么呢？下午4点，哎，喝了一杯橙 C 美式咖啡。以后下午再喝咖啡打嘴啊，咖啡只能上午喝。结果我晚上2点多的时候睡不着，实在睡不着，我10点多钟就躺下了，一直闭眼闭了大概有2-3个小时没睡。我并不是刷手机，我就闭眼。哎，感觉自己的人生啊，在脑子里面如过眼云烟，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那么多。所以呢，我就打开手机刷了朋友圈，发现啊，有这个同道中人啊，我的朋友发了一个天花板的照片，说小黄油美式，我恨你。所以说大家都是一样，如果对咖啡因不耐受的人，真的千万不要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喝咖啡啊。这深夜 emo 不是你的错，是大脑在加班啊。睡前做的决定第二天会后悔，所以说睡前啊，最近真的是双11开季了，睡前千万不要去逛什么淘宝之类的。谁还没在睡前吃过大脑的亏呢？一到晚上就失眠，自我怀疑，不是你心态太差，是大脑在睡前会进入高敏感模式，压力激素上升，理性脑区下班，负面记忆会被反复的翻出来。
8: emo 过，比如白天没发挥好的争吵，别人随口说的一句话，几年前的尴尬往事，到了睡前突然集体跑进大脑，然后越想越难受，越想越清醒。更离谱的是，这时候还特别容易冲动消费，给前任发消息，甚至冒出一些第二天醒来自己都觉得离谱的决定。但这真不是矫情，研究发现，人的情绪本身就有明显的昼夜变化，积极情绪通常在白天更高，到了深夜会逐渐降低，消极情绪则更容易在夜间上升。还有研究分析了数百万条社交媒体内容，也发现了类似规律，越到深夜，人们表达出的负面情绪往往越明显。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本来就受昼夜节律控制，到了晚上，大脑已经开始进入该休息的状态，如果这时候还强撑着不睡，注意力、情绪调节、判断和自控能力都会受到影响。于是白天觉得也就那样的事，到了深夜可能突然变得特别严重，白天不会做的决定，半夜却觉得现在必须马上做。这也是为什么熬夜时人更容易反复想过去的事，想吃高热量食物，或者做出一些冲动决定。有一个很实用的原则，凌晨突然想辞职、分手、找前任、买大件，先别行动，记下来睡一觉，第二天再看。你有没有在深夜做过第二天特别后悔的事？评论区看看大家都干过什么。

我觉得我并没有在深夜做过什么让我自己第二天特别后悔的事情，但是我曾经遇到过，就是深更半夜的时候，有就是很久不联系的朋友突然给你发了一个消息，问你在干嘛，就很诧异。然后我就附和说啊，睡了没？没睡啊。然后跟他唠几句，然后实在是困了，我说我要睡觉了。我并不是一个深夜能够陪你畅谈的人，不过女生的话那倒是可以聊一聊，对对对，这女生跟女生之间总是能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嘛。当然了，也有人在深夜追一些短剧啊，追到无法自拔啊，包括追综艺。昨天还跟同事在聊呢，我说我是一个自控力很强的人，我晚上的话可能再好看的电视剧对于我来说，如果到了那个睡觉的点儿啊，我会立马把电视剧关掉，直接是躺到被窝里面去，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睡觉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就是喜欢睡觉的人会特别贪恋，就是特别是冬天啊，躲在被窝里的那种感觉。你可能晚上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所有的事情，一天的事情忙碌完之后呢，洗完澡涂完身体乳护肤结束之后呢，就立马想要躺到床上面刷一会儿手机，然后直接就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啊，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感觉。所以说呢，也是奉劝大家，晚上的时候如果想要做什么决定，可以先跟自己的朋友说一说啊，再做这个决定。因为朋友往往旁观者清，他是比较理智的。还有呢，就是如果第二，就是你把什么想做的事情思考一下，就是写在小本上，第二天再来看，你会觉得哼，还好自己当初理智了一下，不然的话可能第二天就觉得哎，是时隔多年之后你想起当天晚上的那个行为啊，你都会觉得自己就是想抽自己两耳光的那一种，跟喝多酒一样。还要提醒大家，最近双十一消费期间一定要理性消费，那个券啊大的你都想不到，你会觉得哇怎么那么便宜，哇比以前便宜好多，这个东西我也想买以前没买，那个东西我也想买以前没买，结果买回来觉得好像也没必要买，我有它没它感觉也没啥区别啊。消费降级，理性消费啊，多方对比价格啊，希望大家在双十一都能淘到自己心仪的好物哦。好，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文明城市伴我行的全部内容，稍后的11点到12点由小凡为我们大家带来找工作帮你忙，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碳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多云转阴天，有小雨，偏东风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4度。预计16号滁州是阴天有小雨的天气，未来一周呢，降雨的出现也会带来降温和大风的天气，大家外出要做好保暖工作。来看全省范围内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省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全省偏东风转东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1到23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江南23到25度。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节目当中我们会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地的招聘信息。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日前今年第三季度就业失业动态监测分析报告发布，三季度全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311场，累计2643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就业岗位31957个，求职人数25076人，求人倍率 1.27。分析指出，三季度市场供需小幅度下降，需求结构没有明显的变化。本季度供求人数环比同比均有所减少，三大产业需求占比分别为8.22%、63.95%、27.83%。制造业仍然是本地用工需求的核心，同时部分传统服务业岗位需求环比有所回落。用工需求环比下降，员工流失环比下降。三季度200家企业用工监测样本数据显示，用工需求环比下降，计划招聘人数有所下降，实际招聘人数下降。监测企业用工需求和缺工均集中在普工，普工需求占到总需求人数的80.21%。三季度监测企业人员净减少611人，整体呈现了净减少状态。从全年净增减的曲线来看，经过上半年大幅度的波动之后，三季度人员净减少幅度较二季度明显收窄。本季度高频开展各类招才引智高效型活动，提高了供需对接的精准度。此外，从三季度人力资源市场职业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的排行来看，需求人数排名前五的职业为畜禽屠宰加工工、缝纫工、包装工、橡胶制品生产工和质检员。求职人数排名前五的职业为汽车生产线操作工、营销员、手工木工、焊工和收银员。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全省各地扎实开展2026年就业政策宣传月活动。2026年就业政策宣传月期间，全省各地紧扣政策找人服务上门的主线，从夜市摊位到轨道车厢，从校园迎新到游子礼包，把稳岗就业、创业扶持、社保补贴等一揽子政策送到了群众的身边，送进了企业园区，让就业政策看得见、算得清、想得到。九月累计滁州举办了百日千万招聘就业招聘主题招聘人才对接主题招聘等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85场，发布招聘岗位信息1.87万个。滁州市呢是通过四进宣讲加数据找人的方式，让政策送得准落得实。在这期间，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425人，发放宣传材料12000余份，开展星耀未来就在亭城系列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就业氛围。数据精准找人方面，通过社保平台数据筛选了近三年高校毕业生参保名单2212条，通过短信电话宣传就业政策，汇总全市参保企业名单，发送社企补贴宣传短信，推动政策从告知向办成来延伸。另一方面是主题活动融情，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十六子同心绘华章主题活动当中，组织就业政策宣讲，现场解读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创业扶持等政策，推动就业扶持政策直达基层，走进社区。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喂，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市委书记吴敬率队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深化校地合作、校校合作，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何雅琼、校长江斌进行工作对接。滁州学院党委书记周旭是领导单培、后奇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崔海涛等参加。吴敬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南航长期以来对滁州发展的关注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滁州正聚焦35城奋斗目标，加快打造联合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期盼校地双方、校校双方在人才培养、平台建设、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吸引带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滁州转移转化，更多优秀学子到滁州就业创业。何雅琼对吴敬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表示将充分发挥学校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的特色优势，持续深挖合作潜力，加强沟通调度，提升合作层级，推动各类合作事项落地见效，实现校地校校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地方产业发展贡献南航力量。座谈会上就进一步深化合作，吴敬表示将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优化顶层设计，加强系统谋划，推动校地校校合作走深走实，聚焦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重点领域，围绕滁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共建高能级平台载体，促进高水平成果转化，紧密结合滁州企业和高校实际需求，在师资队伍建设、干部挂职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共育高素质创新人才，与南航携手谱写校地合作的新篇章。江斌在座谈时表示，期待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校校合作，构建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加强科研攻关、成果转化、服务产业发展新需求，促进人才交流，联合培养打造智力支撑新优势，共同打造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的典范。周旭表示，希望与南航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项目申报、科技成果转化、干部人才双向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高效贡献。座谈中，与会人员听取南航概况以及成果转化情况介绍，滁州学院来安县南桥区与南航进行了具体的工作对接。在校期间，吴敬一行还实地参观了直升机动力学全国重点实验室。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9: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2: 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和大家去关注滁州本地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我们来关注就业好政策，让市民端起饭碗。在坚定朝着3市5城建设目标阔步向前的进程当中，我市一批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成果持续涌现。为推动宏大的改革叙事落地生根，让抽象的改革举措变得具象可感。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去关注相关的信息，走进市井烟火，倾听普通群众亲身经历，以普通人的视角观察改革，记录变迁，用群众的所见所感检验改革的成色，让改革看得见摸得着，真正的走进老百姓的心里。市民郁九中如今呢，在滁城的百城大厦鸿瑞物业任总经理，而在2026年春节之前，他还处于自由职业的状态。他说，正是在政府的就业政策帮助之下，他获得了这份工作，感谢政府在就业上的兜底。于九中今年58岁，在2004年失业之后，一直是处于自由职业的状态。 他打过零工，也同朋友创过业，但始终没有稳定的工作。随着年纪的增长，他越来越期盼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余热，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他说，没有工作的时间久了就会变得比较着急，但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由于社区工作人员的宣传，他了解到在自己居住的琅琊区紫薇社区有一个社区就业驿站，正在登记社区内的失业人员，于是便在今年一月主动地到社区登记个人信息，期盼能够借此来拓展自己找工作的渠道。他说，登记之后呢，其实自己也没有抱太多的期望，但是没有想到呢，今年春节假期结束没多久，社区呢便为他推荐了鸿瑞物业。经过和用人单位的接触，他很快就入职了这家企业。他说，就业是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过程，也感谢社区在其中牵线搭桥。据了解，滁州市已经构建1+8+N 实体网络，实现就业服务全域覆盖。通过零工市场和社区就业的驿站，就业服务深入基层，通过3公里就业服务平台、招聘进社区小程序、社区就业驿站，可以做到社区劳动力资源录入全覆盖，经营实体信息采集全覆盖，借此便能够更好地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就业帮扶，促进就业。谈到工作后的生活，他非常满意。他说，目前呢，自己的工作内容就是服务业主，解决业主遇到的难题，公司的各项保障也很齐全，让他很是安心。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定远金秋搭台送岗位，举证招聘暖乡情。国庆期间，之前一直在外地打工的肖宪春通过定远县举办的招聘会找到了工作，非常激动。他说，原本只是回家看看，没想到碰到了这场招聘会，还找到了对口的工作，以后可以挣钱顾家两不误，心里特别高兴。定远县抓住外出务工人员集中返乡的有利契机，在该县人民广场启动双节回家乡定远有心意户外举证招聘会。招聘会创新采用一个县城主会场加4个乡镇片区分会场的模式，联动全县24个就业驿站，实现城乡同步，多点发力，全域覆盖，将优质就业岗位和惠民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活动主办方依托基层就业驿站网格化服务优势，提前开展用工求职双向摸排，确保招聘活动取得实效。经过精心筹备，招聘活动吸引星宇体育、三浦铝业、众星菌业等18家本地优质企业参加，提供338个岗位，基本可以适配各类求职人群。同时，活动搭建线上线下一站式就业服务平台，线下设立招聘洽谈、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专区，工作人员现场解读就业创业扶持、职业技能培训等惠民政策，为求职者提供1对1答疑、岗位指导等精细化服务。线上依托定远就业抖音平台开展直播建岗、实施答疑，打破地域壁垒，让群众足不出户也能够找到工作。而更加暖心的是，针对陪读家长灵活就业需求，活动精准匹配岗位，收获了群众的好评。市民王芳长期居家照料读高中的孩子，一直希望找到作息灵活的工作。本次招聘会上，滁州驰浩科技设置的岗位作息适配陪护的需求，兼顾增收与顾家，双方当场达成了就业意向。他说，在家门口就业，既能补贴家用，又能够照顾孩子，彻底解决了自己的烦心事。据介绍，此次招聘会线下接待求职者咨询洽谈300余人，线上直播浏览量突破了10000人次，发放就业政策宣传资料500余份，既有效缓解了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又让广大求职者切实感受到家乡的发展活力与暖心心意。
1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 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2: 找工作帮您忙，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小凡。我们来关注又一批新职业来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发培育更多新职业。145时期呢，我国累计发布了72个新职业，近百个新工种。今年以来呢，又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下一步，国家将紧跟产业岗位的变化情况，完善职业分类、职业标准和新职业的发布制度。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表示，紧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新兴领域，征集新职业信息，不断畅通各行各业、科研机构、社会各界的申报渠道，将一些就业规模大、发展前景广的新兴岗位及时确定为新职业，对社会发布引导新就业。比如今年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海洋经济呢，就持续提速，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机器人等一些新兴的产业岗位持续释放。近日，自然资源部、人社部在山东青岛举办了一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270多家企业一口气放出了约4000个岗位。记者在现场看到，海洋人工智能、海洋机器人、深海装备这些新赛道是这一次招聘里最为抢眼和抢手的。眼下的海洋人才需求，一边是新兴产业在扩容，一边是传统产业在升级，新领域急缺创新人才，船舶制造、海洋基建这些传统产业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也释放出了一批优质的技术岗位。
14: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那么来关注一下，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呢，是以邮政、快递、物流、金融、电子商务等为主业，由财政部依

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实行多元化经营大型企业集团。2025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实现收入6770亿元，利润760亿元。位列2025年世界500强排行榜第107位，世界邮政企业排名第一位。那滁州市分公司呢，也有岗位需要招聘。市分公司本部市场营销岗位要求本科学历。那市分公司本部的数据分析岗位要求，也是要本科以上的学历，还有财会和金融，这一共4个岗位。那么这次滁州分公司招聘的4个岗位呢，面向的人群是教育部认可的普通高等院校2027年的应届毕业生，同时面向2年内择业期内的毕业生。第二个呢，是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学历学位的国外留学生，毕业回国时间为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之间。薪酬福利待遇方面，录用人员会按照邮政企业合同用工管理直接与邮政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执行全省统一的薪酬福利制度，试用期执行临时待遇。那八险二金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重大疾病险、意外伤害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两金呢，指的是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那么大家可以登录网站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呢，是截止到10月31号的24点。那每一位应聘者限报一个岗位，报考人数不足的，安徽邮政有权取消该岗位的招聘计划。那应聘者需要对所提供的应聘信息资料真实性负责，资格审查也会贯穿于招聘的全流程。如果发现不符合招聘条件，存在弄虚作假等情形的，会取消录用资格，解除相关的协议和约定。在招聘的各个环节，也会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及时通知进入下一个环节的应聘者。没有能够进入下一个环节的应聘者呢，会不再发送通知。本次招聘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以及个人开展培训服务，应聘者要谨防上当受骗。应聘人员也需要符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人事回避的有关规定。安徽邮政对于本次招聘享有最终的解释权。大家可以关注美好琅琊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这个移动端的二维码，报名扫描去报名就可以了。招聘流程包括网上报名、资格初审、综合知识笔试，然后职业风险、职业行为风险测试，然后是面试、体检、校园背调和签订就业协议，一共呢是有8个流程。

0: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5: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最后的半段时间里，我们更多的一起关注到的是招聘的信息。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一则招聘，滁州一家国企正在招聘工作人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成员和标志性主业，被誉为新中国保险业的长子，也是

0: 新中国保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根据工作的发展需要呢，滁州分公司现在对外招聘，理赔岗在滁州市区以及县域需要招聘三人，那渠道维护专员在天长、凤阳、明光分公司工作，一共招聘三人，凤阳分公司的综合岗位招聘一人。本次招聘的是境内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应届毕业生，那毕业时间需要在2027年的7月31号之前获得国家认可的2027年度就业报到证、毕业证和学位证。初次就业的海外院校境外留学人员需要在2026年的7月至2027年6月期间取得学位证书，并且取得国家教育部的学历认可。薪酬福利待遇方面，福利多多，有带薪年假、五险一金、企业年金、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交通补助、伙食补助、通讯补助、生日祝福和工会团建等等。薪资方面，有标准薪资加绩效薪资、奖金包等等。完善的职务职级体系，竖向晋级，横向晋档，实现工资的稳步增长。职业通道方面，拥有管理才能、表现卓越的你会被发现，晋升管理岗位指日可待。具备技术专长、拥有实力也会被发掘，专业总监也值得你去专注。报到通道的话呢，可以登录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招聘网站投递简历。简历的接收截止时间是2027年的4月25号。点击网站首页上方的校园招聘，找到招聘岗位、综合类岗位。招聘机构选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地点呢选择安徽省滁州市，点击搜索就可以找到心仪的岗位，展开详情点击立即投递即可。所有考生需要参加集团公司的统一组织的笔试，计划于2026年的10月中旬至2027年之间会组织多次笔试，那应聘者呢参加其中一次笔试即可，但是所有的岗位招满即停，所以对人保感兴趣的同学要合理的安排时间，尽早的参加笔试。笔试安排会通过邮件的方式通知，所以应聘者需要在邮件当中确认是否参加该批次的笔试。如果累计两次反馈参加，但实际并没有参加的，将会视为自动放弃笔试。通过笔试的考生会参加一次面试，主要是测试应聘者的思维能力、应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专业能力和岗位适应性。面试成绩按照100%来计算，没有参加面试或没有完成面试或者没有取得有效成绩的考生会取消进入下一个环节的资格。通过面试的，然后就会进入资格审查、体检、签订协议等具体安排，这些要入选之后会另行通知。温馨提示啊，这次招聘呢是不接受纸质简历的，所以要及时在线完成简历的填写以及投递。所有的个人资料必须要真实无误，填写完整。教育经历要从全日制大专填起，要尽量的详细。如有虚假信息，申请人将会被取消申请资格。后续的笔试、面试具体时间、地点、注意事项等相关信息会以短信或者是邮件的形式发送到填写的手机 号码上，所以呢要保持通讯畅通。当手机号码变更的时候呢，也要记得及时的去更新你的报考信息。应聘渠道以人保官网的网申为准，招聘也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给大家提供一个招聘咨询电话，0550-3048-147 0550-3048-149。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on me。好，真无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节目开始之前呢，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5到20号，我省呢会有持续性的阴雨天气，其中15号大别山区南部、沿江江南和17号江北的局部地区呢是有暴雨的天气。未来一周，我省气温多起伏，其中呢17号白天气温上升明显，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升至28到30度，江南局部呢是超过32度，同时呢全省偏南风增至3到4级。17号夜里到18号，受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平均气温将会下降3到5度，同时呢伴有7级左右偏北的阵风。那么18到19号，江北最高气温20到23度，江南24到27度，南部局部呢是28到30度。20到21号，受另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呢还会有大风和降温的天气，平均气温呢将会下降4到6度，局部呢是7到9度。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小阵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7度。那么预计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9度。周六的话呢这一天比较特别，因为它的气温啊蹭一下上去了啊，28度，那么最低温度呢是20度，但是过完周六之后啊，这个气温就开始嗖的一下就是下去了啊，基本上呢最高温度都在20度左右喽。所以那些小伙伴们买了毛衣的，对不对？不用着急啦，很快就可以穿上了。接下来的时间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李佳薇所带来的那一瞬间。

来自于李佳薇所带来的那一瞬间，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不知道小伙伴们现在在干嘛，是刚刚拿起筷子，还是说已经放下筷子，亦或者呢是开车在路上。那这一刻呢属于我们啊，听歌也好，聊天也好，我都在。你有什么想听的想说的，尽快告诉我哦。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话题，对不对？今天我们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比较令人心动的。什么心动呢？其实很多人心里都藏着的问题，是心动重要还是合适重要呢？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然后让你心跳加速，茶饭不思，你总觉得就是他了。可也就也有一些感情啊，没有轰轰烈烈，就是每天一起吃饭啊，一起回家啊，平平淡淡，却让你觉得踏实的不行。那问题来了，如果让你选，你要那个让你心动的人，还是要那个跟你合适的人呢？心里有没有一个答案？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平城950。好像这个话题一直都是经久不衰的，每一次只要一说到这些，小伙伴们都会说很多。其实我觉得让我来选的话，心动很重要，合适也很重要啊，就两个鱼和熊掌都想要。你们呢是怎么选？当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抓紧时间告诉我哦。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平城950。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于菲尔乐队很久没有听的月牙湾。

来自于丁禹兮所带来的消散对白，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去，他说现在懂了，合适里有心动的是最好的，心动是开始，合适是能走到最后，所以呢小孩子才选呢。确实确实啊，就是心动合适，最开始要有心动，然后是合适啊。如果心动都没有了，合适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了，是这个意思吗？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谢大傻子，他说想听一首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好的，看到杨阳阳，他说我两种曾经都有过，现在的话呢就选合适的，但是呢也是劝还没有结婚的小伙伴别着急妥协，再看看。是啊，就不要因为家里人或者是身边的朋友都结婚了，或者是都在催你，然后呢你就着急忙慌的去妥协，去选择一个看似合适的，但其实内心也很惆怅，也不清楚究竟是不是他，就是不确定，那就没有必要，对不对？何必这么让自己不开心呢？婚姻可是大事哈。我们继续的来听歌，来自于周传雄带来的《我问》。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整点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心情，分享好歌曲。在今天节目中呢，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有啊，在一段感情中你觉得是合适重要呢，还是说心动比较重要？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联系互动吧。来听到小阿七漂洋过海来看你。

来自于小阿七所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某某某他说，不是我说的哦，但是呢这句话想分享给大家，觉得说的真的特别的好。年轻的时候我们敢为心动赴汤蹈火，可慢慢你就会发现，能和你长久走下去的往往是那个懂你包容你让你舒服的人，所以这一波我站合适。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也确实如此啊，合适同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万小姐，她说，我以前选心动，现在觉得合适才能够走得远，但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会想，会不会当初选的不对呢？这让我想到一首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确实啊，就是怎么说呢，好像人生嘛就是这样，没有这种可以既要又要的，尤其是在这样这种事情上哈。但是呢我们可以不着急啊，找到那种既心动又合适的，是不是有一点违背这道题目了？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啊，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陈小春所带来的《街角的晚风》。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记得之前一段时间，陈小春的这一首《街角的晚风》也是让很多小伙伴再次的感受到了这个法拉利老了，他仍然是法拉利。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遥遥欲坠，他说想要听一首郭有才的《大不了》。然后接着说，其实是心动也好，合适也罢，总归呢心动最后也是要过日子的呀。对哦，柴米油盐是吧，都是要继续的。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郭有才《大不了》。

来自于郭有才所带来的大不了，这里为大家送去的是正午乐时光。那么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那其实不管你现在是哪一派，我都想说一句，心动呢让生活有光，合适让日子安稳，最好的感情呢是心动之后慢慢变成合适，是合适里依然还会有心动。好了，要结束本期的节目了，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多看点，一起来关注到国内和国际方面的相关信息。央视新闻消息，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0月13日20时30分至14日的7时，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当地时间14日，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碰水雷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白宫新任新闻秘书凯蒂·扎卡里亚13日表示，美国已掌控委内瑞拉大部分以太铭石油储量。据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及美国司法部发布声明，该公司旧金山办公室的一名沙特籍工程师因涉嫌违法安装窃听设备已被正式逮捕。2022年北溪的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日起对含糖饮料征税。再来关注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国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日本近期叶类蔬菜价格持续走高，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42.3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了。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继续来关注到中央依法治国办目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解决、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14日，国台办就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竞选活动回应，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14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在吉林长春举办。14日，赛事火种已抵达长春。据国家统计局2026年9月份统计，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其中城市上涨0.9%，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服务价格上涨0.8%。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13日女单较量中，中国选手张帅以3-6、0-6不敌美国选手克鲁格，止步首轮。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他坦言，这是一场充满情怀却也受困于身体极限的较量。中央气象台预计，14日20时至15日20时，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以及辽宁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天气。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多看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2027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立项工作正式启动了。为了进一步倾听市民呼声，汇聚群众智慧，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公开征集意见建议。10月14日至18日，2026天梭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在上海自行车馆举行。赛事期间，崇明同步推出文旅集市活动，有152家商户加入了促消费活动，充分激活票根经济新活力。近日，在杭州西湖边，博主西湖货郎团用荷花交换美好，一名路过游客即兴改编粤剧，唱出一湖西子风光。 10月12日，快递小哥小童送一单到付1500元，发现收件人又是曾退过4000元保健品的徐阿姨，觉得不对劲儿，立刻报了警。警方以及社区工作人员快速赶到现场。87岁独居的徐阿姨因为腿脚不好，坚持要买病友推荐的药，劝不住啊。辅警胡腾飞提议让 AI 分析一下好不好，他拍下外包装照片发给 AI 后得到答案，这款新脑肽血红蛋白复合片无蓝帽子标志，涉嫌虚假宣传，就是普通食品。大家还查到同款产品别处只卖200多元。听完徐阿姨沉默了，卖家催款电话又来，徐阿姨最终决定拒收，大伙儿这才松了一口气，为快递小哥和巧用 AI 的警方点赞。

0: 庭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0: K 十二教材选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0: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0: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的。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零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欣欣。给大家分享到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两首歌曲之外，还是要跟你说说天气。是的，这最近的花，滁州的粉黛紫美的不行，还有千日红花海也是美得很全面。我之前去云南的时候也被花海给震惊到。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早晨阴有风散性小雨，东南风二级，今天最高温度23度。凌晨最低气温17度，预计16日阴有小雨。我今天明显感觉会比较冷，不知道这种体感温度。今天网友说起猛了，看见桂花版的童话世界了。真的，大家有没有看杭州的桂博园？天哪，桂花可以美成这个样子吗？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你分享健康生活，桂花简直太美了，在这个季节。而今天晚上我好，哎，今天晚上我的那个朋友是约着他们，我来看一看，他们好买的网上买的一个四格的一个画像，就是那个相框，然后去收集一些桂花和树叶，就说做成啥来着？反正就是收集秋天最美的颜色。

0: 不错不错不错，真的很不错。秋天很美啊，但是在这个秋季的时候还伴随着像有些家里的孩子，有一些朋友他会有秋季过敏性鼻炎的，都是要注意的啊。这里要跟大家讲讲今天的北京一个大爷四年换六套房，不可思议的是他换了六套房的原因并不是炒房啊，而是过敏。在这个季节我们也需要注意过敏哦。
1: 三四年的时间换了六套房子了，打车之前我得先看看这车跑了多少单了，10000以内的单子我就给清除掉，因为它是新车呀。我跟你讲，北京也没几例。
2: 老先生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1: 5年之内装修的房子我进去都过敏，时间长了我就是眼睛睁不开，鼻子酸，嘴发麻，有时候脑瓜子胀。
2: 那您自己家也只能待几个钟头？
1: 对，然后来讲就出去遛弯去，换气儿去。前段时间呢，因为那马桶坏了，抹了抹玻璃胶，那个味儿没清除掉，在屋待不了了，就得换房子。三四年的时间，现在换了六套房子了。不单单是房屋装修我进不去，还有新汽车。打车之前我得先看看这车跑了多少单了，10000以内的单子我就给清除掉，因为它是新车呀。有4-5次我都是一上车没经验，坐了2分钟，哎呀，就过敏就上来了。最后诊断的是这个化妆品系列过敏，化学系列过敏。嗯，
2: 主任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情况的过敏？以前确实没听过。
1: 没听说过吧？
2: 听说过。
1: 我跟你讲，北京也没几例。
3: 其实这个病人发病率也不少，但是要比花粉、螨虫、霉菌肯定是要少。别人不过敏，董老先生他为什么那个发生过敏反应呢？主要和他这个体质有关系，免疫系统紊乱了，不是免疫系统呢那个下降了，免疫反应这个增强了，所以呢他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过敏总 IgE 抗体检测正常人呢是在100以下，就成人，儿童是60以下，他达到了1500多，
1: 1536。
3: 过敏性疾病治疗的原则呢就是明确过敏，现在过敏明确了，你说能够避免吗？完全避免也很难，那怎么办呢？现在呢我们给他用上了那个生物制剂了，他应该得到缓解，不是说就不再发病了，我们不可能长期去打这个生物制剂，我们还要通过免疫调节综合来治疗，这样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2: 那像老先生这么严重的情况，预计大概多长时间能起效？
3: 今天就应该能够减轻。
2: 时间长对人的心理是不是有什么影响？
1: 我不点名了，人家说看不了我的病，我是坚决要看，我说我就不信没有办法，最后说你上那个神经科去看看去，是吧？心理医生去。
3: 这样，您呢下周一你来，我给您再打用点调节免疫的药啊。嗯，过敏呢还是很重要的。
4: 对，
3: 但是现在我为什么愿意配合媒体做科普呢？就因为我在内蒙期间开展过敏性疾病五一体精准防控体系的过程当中，我曾经就发生了过敏性休克。如果我不是过敏医生的话，那我也是面临着的就是生命的危险。我得了这病以后，在送医院的路上，我就告诉医院赶紧给我准备好1/1000的肾上腺素0.5毫升，地塞米松10毫克，给我打上生理盐水，给我输上，给我吸上氧。我说完了我就没反应了。结果到了医院我还是有点意识，我看着他们把药都配好了，当时我就张在地上，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最后呢他们都要给我做气管切开，我这个全身典型的休克症状出现了。就是我经历这一次休克以后，我觉得这个变态反应啊，这个事业要有一部分人去推动它，让老百姓走出治疗的误区。
5: 过敏算不算富贵病？
3: 过敏可以说是富贵病，吃穿住行这是每一个人必备的。过去呢我们是生活饮食非常的单调，可是现在呢一日三餐就涉及到百种过敏，吃的太复杂了，太多样化了。在我们的小时候那都是棉布的衣服，可是现在呢化纤物质啊混合的这个是比较多了，消毒剂、防腐剂、洗涤用品加重了过敏反应的发生，而且这住很重要。现在就是过度的装修，房子的通气性就差了，甲醛超标。过去呢我们都是骑着自行车上班，现在都坐上那个什么汽车了，汽车本身有可能就存在着化学这个原料的问题。所以说呢整个不仅仅是中国。

0: 我全世界都是这样一个那个状态。
1: 雨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了。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婷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你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Yes, OK。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血管啊。怎么说呢，一日三餐当中的油也很重要，你看奶油、起酥油、氢化植物油、植物油都是它的马甲。我们生活当中堵塞血管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
1: 你血管的让你得心梗脑梗的元凶就藏在你每天吃的食物里，这个头号杀手就是反式脂肪酸。第一，它就像劣质水泥一样专门糊你的血管，它会让你的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越来越高，让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越来越少，这样一增一减就是在给你的血管健康釜底抽薪。我抢救过好几个才30出头的心梗患者，血管条件比60岁的还差。第二，它特别会伪装，穿着各种马甲潜伏在你身边，你一定要像记住回家路一样记住这几个名字：栀子墨、代可可脂、人造奶油、起酥油、氢化植物油。你爱喝的那杯香浓奶茶用的可能就是栀子墨，你孩子爱吃的那个酥脆饼干配料表大概率就有起酥油。第三，它甚至会在你家里厨房里现原形，很多人炒菜喜欢把油烧到冒烟觉得这样才香，但你不知道油温过高反复煎炸，哪怕你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好油也会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这就是在亲手制造血管杀手。你每一次对这些食物的放纵都不是简单的长胖问题，而是在你的血管内壁上一点一点的糊上水泥，让血管壁从光滑有弹性变得又硬又脆，哪天这个水泥块啪啦一下脱落，堵在心脏就是心梗，堵在大脑就是脑梗。所以保护血管从现在开始做3件事。第一，改变做菜习惯，热锅冷油别等油冒烟再下菜。第二，拥抱天然食物，多吃地里长出来的海里捞上来的，少吃工厂里深度加工出来的。第三，养成火眼金睛的习惯，买东西前花3秒钟看一眼配料表，看到我刚才说的那几个杀手马甲直接放下。今天你放下一块蛋糕，少喝的一杯奶茶，都是在为你未来几十年的血管健康扫清障碍。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除了控制血糖，还要控制自己时间，什么时间？吃饭的时间喽。
2: 通过现实饮食呢，就可以调整人体的生物钟。同时呢，我们也检测了一些这个患者的肠道菌群，我们发现这个通过现实饮食之后呢，可以改善患者的肠道菌群，那么把一些有害的菌减少了，有益的菌增加了，这样的话患者的代谢就改善了。我们这个现实饮食啊，它是要求全天的饮食时间控制在10个小时之内，但是这个时间呢其实是有要求的，那我们目前认为早现实要优于晚现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把第一餐的时间尽量往前移，同时呢要把最后一餐的时间呢也往前移，这样相当于我们最后一餐的时间距离睡觉的时间是更长的。另外呢，我们还是鼓励患者进行三餐，我们不希望患者减少这个就餐的次数，还过多的去进行一个节食，这其实是很多患者难以坚持的一个原因。我们在不改变饮食种类的情况下，那么只限制了患者的这个饮食时间，就得到了非常好的获益。另外呢，在一些2型糖尿病患者当中，如果这些患者使用了胰岛素治疗，或者是使用了一些促胰岛素分泌的药物治疗，这些患者呢，如果进行限时饮食的话，有可能会增加低血糖的发生风险。那么在这类人群当中，我们也是不推荐的。还有呢，就是在一些有严重疾病的患者当中，比如说有严重的心肾肝功能不全的患者，我们不推荐这些患者进行严格的限时饮食干预。
3: 记得点赞关注哦。
4: 左右弯弓肝火消，反掌压手固肾腰，摇头摆尾肝气平，疏肝理气手背敲，生气伤肝多弹指，平肝解郁转万妙。
5: 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6: 记得加关注哦。 面部刮痧可以改善面部的血液循环，帮助面部一些肌肉更加有型，更帮助面部的脸色更加红润好看。嗯嗯嗯，刮痧用于美容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刮痧它有手法技巧。第一个，面部刮痧的时候一定的要求的双手配合啊。你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刮板啊，用这也是一块彩玉的，面部刮痧的时候两个手要一定要配合。如果说你看这样拉，这个肌肉就拉松弛了。说我们面部做的时候，要不两侧同时两个刮板刮，要么就一个手固定住这样刮。所以我们讲面部刮痧是由里向外刮，然后由下向上刮。第二个要求，刚才他做了面部刮痧的时候，原则上是15度的角度。
7: 哦，再
6: 对，
7: 接近一点，
6: 面部是骨头不平的部位，所以如果你这样弄，刮伤了。所以我们制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包括国际标准，讲面部的手法，前面强调三个都是用的平，啊，平压。你看面部有些部位不好刮，就是压，
7: 压一压，按一
6: 压，压一压叫平压。第二个叫平抹，抹一抹，啊，平抹。第三个是平推，用的力量给我给边上推。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您是一个脂溢性的皮肤啊，脸上油比较多，可以就不用涂介质了。啊，如果是你是个干性的皮肤，尤其在这个季节皮肤容易干的时候，我们最好涂点植物精油。
7: 这精油
6: 或者那个乳，用上精油涂上，用有刮板，用刮板刮，没刮板自己手。
3: 记得点赞关注哦。
0: 学会面部刮痧也是养生体一种方式，其实就是

0: 可以让面色更红润，但面部刮痧可不是简单在脸上来回搓啊，一定要掌握到一定的手法。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要跟大家讲讲看，今天新闻上说，过了40岁体检要做的这六项，你有没有做到呢？
1: 对于40岁的中老年朋友，每年体检要做哪些项目呢？这个视频啊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认真看完，收藏这条视频，别到用的时候找不到了。如果您没有特殊疾病的话，一般来说啊，这六个项目特别重要。第一呢，就是肺部的 CT， 查一下你肺部的问题，筛查一下有没有肺癌。第二呢，做一下肝胆脾胰、肾脏还有输尿管、膀胱的一个彩超。女性朋友呢，可以加做一下子宫还有子宫附件的一个彩超。第三呢，做一下颈部的血管的一个彩超，主要看一下颈动脉里边有没有斑块。第四呢，就是做一下心脏的一个彩超，看一下心腔啊、心瓣膜啊有没有问题。第五呢，就是做一下头部的 CT 或者磁共振，了解一下脑部或者脑血管的一个情况。第六呢，要做一些常规的基础的检查，包括血尿便三大常规，还有肝功、肾功、电解质，还有血糖、血脂、心电图等等。
2: 关注 CG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3: 记得加关注哦。

0: 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男不怎么样女不怎么样就是说抖腿。哎呀，一个有效预防血栓的动作叫抖腿，真的是这样吗？你这久坐抖腿能够预防血栓？其实没事，我们家人说别抖腿啊，小时候你要吃饭抖腿，我跟你讲你找打的。还有我最讨厌是看电影他抖腿的人，有时候那个椅子都联动在一起的，哎呦，有一个旁边抖腿的人真烦。但是呢，你在自己坐着的时候，上了一天班又要坐在办公桌上，那你没事就可以抖抖腿。
1: 然后你是不是也会不自觉地开始抖腿呢？有人说抖腿能预防血栓，甚至被吹成保命小技巧。但是要告诉你的是，抖腿对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啊作用真的非常有限。下肢静脉的血液回流全靠小腿肌肉泵把血往心脏方向挤，久坐不动，肌肉不收缩，血流速度下降，就容易淤积形成血栓，严重的时候啊甚至可能引发致命的肺栓塞。真正有效预防血栓的是这个零成本神动作，踮脚尖，也就是踝泵运动。它能让小腿肌肉明显的收缩，像加压泵一样推动静脉血的回流。这个动作坐姿站姿都能练，先勾起脚尖朝自己保持三秒，再绷紧脚尖往下压，再保持三秒，10到15次为一组，每小时来2组，轻松的激活小腿肌肉泵。如果你需要长时间久坐，与其靠抖腿自我安慰，不如每45分钟起身活动一下，再配合踮脚尖，这才是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有效方法。快把这个简单有效的动作分享给身边久坐的朋友，一起远离血栓风险吧。
2: 记得加关注哦。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2: 我要环境设为浪漫点歌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瘾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分享一些挑选食材时的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呢，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未来一周我省气温呢多起伏，其中呢17号白天气温上升明显，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升至28到30度，江南局部呢是超过32度。同时全省偏南风增至3到4级。17号夜里到18号，受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平均气温将会下降3到5度，同时呢伴有7级左右偏北阵风。那么十八

0: 到19号，江北的最高气温呢在20到23度，江南24到27度，南部局部呢是28到30度。20到21号受另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全省还有大风和降温天气，平均气温呢将会下降4到6度，局部呢是7到9度。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有小阵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8度。那么预计明天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9度。本周六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周日的话呢会有一波雨水天气在等着我们。那与此同时呢，这个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啊，最高温度来到了20度，最低温度11度，17度哈。那小伙伴们，也就是说你们买的漂亮的毛衣呀、厚外套啊，不要着急，本周日之后就可以穿起来了。因为这个气温呢，就从20多度掉到了最高温度啊，20多度掉到了10几度的样子。最近这两天我觉得是可以其实洗洗晒晒应该也已经是结束了吧，夏天的衣服应该可以是说正式的退场了，秋天美美的衣服可以给自己安排上啦。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
1: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现在呢，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周末一次性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呢热一热就吃。但是呢，网上啊一直有一种说法，说是备餐菜里亚硝酸盐多了，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亚硝酸盐到底从哪来？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啊。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呢是备餐当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那么专家呢也是指出了，其实啊风险的源头集中在蔬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呢就表示啊，这个亚硝酸盐本身呢是没有危害的，硝酸盐本身是没有危害的。那么蔬菜类呢切制或者呢是加热烹饪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了，那么硝酸盐类当中呢就会从中流出。如果在室温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呢是冰箱冷藏条件下存放时间过久，那么硝酸盐类呢可能啊会被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专家呢打了一个比方啊，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会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性中毒，而是呢长期少量反复去摄入，那这些亚硝酸盐进入到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这个蛋白质呢分解产生合成亚硝酸，而亚硝酸胺呢才是潜在的一个致癌因素。所以呢，如果说咱们日常备餐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这个亚硝酸盐类剂量并不是多高，不会对身体立刻产生致毒或者是致癌的作用。所以一提到这个亚硝酸盐，不用特别的担心，一定呢要追求亚硝酸盐零检出量，尽量呢去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摄入这个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那专家表示啊，新鲜的这个肉炒炖煮不会产生

0: 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啊、火腿啊、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的标准，生产过程当中呢，会适量的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呢是护色和防腐。而且呢，在这里啊，我们要注意到，就是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熟了，往冰箱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很多人觉得，只要是把食材放进冷冻里，亚硝酸盐呢就不会出来了。冷冻能不能够彻底抵挡住亚硝酸盐？我们来看一看啊，专家也是表示，冷冻不能够杜绝亚硝酸盐产生，但是可以抑制细菌繁殖，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但是如果说放进冷冻之前，在室温存放时间比较长，或者呢在冷藏条件下已经是存放比较久，此时呢已经产生的亚硝酸盐不会因为放进冷冻就被消除。那小伙伴们，咱们该如何去科学的备餐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专家也是提示，减少食材的室温放置时间，做好一个密封的封装，区分一下冷藏冷冻适用的场景，复热保证中心温度。那么掌握这一套简单的操作，能够有效的去阻断有害物生成的链条。选择合适的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那么专家呢也是提醒啦，从食材属性来看呢，叶菜类的蔬菜硝酸盐本底含量呢是更高的，那么储存的转化风险更大，像是根茎类的、瓜茄类的、菌菇类的，这些水平呢会更低，更适合作为一个备菜的食材哈。如果呢一定要把叶菜蔬菜进行备餐，咱们建议呢烹饪熟之后快速的冷却，进行一个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还有就是注意快速分装，2小时之内完成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尽量的避免取放，增加反复污染的这个可能性。如果呢1到2天之内食用完毕，可以把食材放进冰箱冷藏室。如果呢食材想吃3天及以上，最好呢放进冰箱的冷冻室去保存。那么吃之前呢要彻底的加热，食材中心温度呢要达到70度以上啊才是最安全的。其实在这里建议大家可以干嘛呢，就没有必要一次性做一周，你一次做个2天啊就可以了，对不对？没有必要啊一次性做那么多。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头发啊，头发又油又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苦恼呢？一天不洗头，头发就跟什么似的，我就是的啊。然后每次同事都会说，哎呀，看着头发很久没洗了吧，哦，我真的好郁闷啊。而且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个，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但凡我前一天晚上吃的油吃多了，第二天头发必油污啊，真的是很苦恼。如果你跟我一样又油又塌，那咱们可以喝一碗祛湿茶，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1: 一天不洗头，头发就又油又塌；2天不洗，脸上头发狂出油，一缕缕像条形马一样粘在头皮上，还有很多头皮屑。今天分享一碗祛湿茶给大家。头发脸部出油频繁，很多时候是由于体内湿浊引起的，中医叫湿邪，西医叫脂溢性皮炎。这类人往往还会有大便不成形、粘马桶、疲惫乏力、头脑昏昏沉沉、嘴巴黏腻、舌头黄腻、口气重等问题。可以记好一个代茶饮，白扁豆9克，莱菔子10克，陈皮5克，薏米15克，一起煮水喝，可以起到健脾行气、利水渗湿的功效。
0: 关注哦，小伙伴们听清楚了吧，咱们呢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这个方子哈。那么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啊，像是白扁豆呢，咱们需要是准备9克，然后菜脯子呢10克，以及陈皮5克，还有呢就是薏米呢在15克左右，然后就可以把它们放在一块煮茶，这个呢是祛湿茶哦。回家就可以煮起来。好，看到时间稍作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时尚影。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那么吃什么呢？每天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很纠结？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非常美味的汤。喝汤好像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就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三菜一汤或者四菜一汤，就觉得哎呦，这个小日子过得潇洒滋润哎。总之呢，是不能离开汤的哈。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喝一喝这个美味的裙带菜豆腐虾仁汤。你听听这名字，你就觉得有营养。这个汤呢，它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鲜美，然后呢，豆腐、虾仁、裙带菜这三样食材搭配在一块儿，

0: 补钙啊，妥妥的。还有就是呢，做法比较简单，对于像我们这样，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也可以轻松搞定啊。首先呢，我们需要去准备的像是裙带菜、鸡蛋、嫩豆腐和虾仁。先呢煎两个荷包蛋，然后呢剪成小块，锅里面呢加上开水，加上嫩豆腐，焖煮个3分钟左右，然后呢加入裙带菜，加入虾仁，煮至所有食材熟透，最后呢出锅前再加上一点枸杞和盐就可以啦。你想一想啊，这个裙带菜它是绿色的，豆腐是白色的，再来一点枸杞红色的，天哪，简直是完美的配色啊。有些朋友可能说了，哎呀，我想吃点个肉，哎，给有点个什么肉汤呢，没得问题，给你安排上哈。来，我们吃这个海带黄豆排骨汤。就是海带和黄豆呢，它都是一个秋季的应季食材，再和排骨一起炖一下，慢炖之后的鲜味儿呢是叠加在一块的。喝汤吃肉，大口大口吃肉，我的天哪，这个点我真的好饿哦。就是午餐吃得早的一个头痛的地方就在这儿啊。汤呢非常的鲜，味道很美，对于胃口差偏瘦不吃肉的小伙伴们，咱们呢特别的管肉啊，让他呢愿意大口的吃肉。嗯，而且这个天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多补一补也是特别不错的啊。排骨咱们准备个300克，就是你家如果小朋友本身不是很爱吃肉，我觉得这里也可以用奶排去做排，去做这个骨头汤啊，同样味道，就是肉吃起来非常的嫩好吃啊。然后干海带呢80克左右，干黄豆50克，生姜呢3片，清水适量，食盐料酒。我突然说着说着觉得自己没底气了，因为感觉饿得有点晕了。黄豆呢提前浸泡1个小时，充分呢去泡发，更容易呢煮得软糯。海带干海带这个时候也是记得要提前去泡发，洗干净切成长条，去除多余的盐分与杂质。排骨呢冷水下锅，加上姜片料酒，你给它焯，然后给它焯水，煮出血沫之后呢一定要给它捞出来，然后温水洗干净。砂锅呢放上排骨、黄豆、姜片，加入足量的清水，大火呢给它烧开，转小火，你慢炖个40分钟左右，放入海带，继续呢慢炖20分钟，全程呢慢炖锁鲜。出锅之前啊，加上少许的食盐调味呢就可以啦。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黄豆炖排骨海带汤呢就成功的出现啦。如果小伙伴们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家里面去做一做啊。像我们这边可能我们家啊吃的最多的就是排骨、玉米和山药放在一块，很少会和海带和黄豆放在一起啊，要么就是海带排骨汤，要么黄豆就和那个蹄包放在一起，这三样叠加在一块，哎，咱可以尝试着做一做哦。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美味啊，就是牛肉汉堡，我觉得小朋友不要太喜欢哦。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家你要是这么一做的话，我觉得家里娃简直是开心到爆啊！来听听看，
1: 美味翻倍。开店级的不留休，直接分享给你们，松软回甜香喷喷，有了它做什么汉堡都非常好吃。秘密就是这个汤种，日式生吐司里经常会用到，厨师机里混合配方里除黄油外的所有材料，中速打6分钟左右，基本爆成团，再分次慢慢加入黄油。我这里一共加了60克室温软化的黄油，中速慢慢打，直到出现手套膜的状态，取出面团，室温发酵到2倍大。你们可以称一下面团，应该会在650克到660克之间，这样就可以分成6个110克左右的剂子，制作汉堡刚刚好。把面团充分排气，顶部收紧，翻过来，滚圆，再把六兄弟送进烤箱二次发酵，大概40分钟，以2倍大为标准。发酵好后，刷鸡蛋液，来点白芝麻，180度烤16到18分钟。烤好的面包趁热再刷上一层糖水，这样可以

0: 大大提高面包的光亮度。有了这个面包胚，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做汉堡。汉堡我一般会用自己手搓的肉饼，大概180克左右。我不会去腌制，因为腌制会让它出水。在家里吃就想吃牛肉的原汁原味。锅里来点底油，上我们手搓的牛肉饼，全程大火让底部焦化。中间可以适当的补点盐和黑胡椒，给肉饼一个底味。一定要给肉饼一点时间，让它底部足够的焦化。只要胡椒哈，这边肉饼一咸就会更腻。我们记住咸鱼淡肉，肉的调味一定要稍微的淡一点点。盖上盖子，一定不要开火，就让锅里焖着芝士、洋葱和牛肉。最后来一点点胡椒，让它们更合味。只要你关了火，这个时候就不要管它。我们去准备汉堡了。因为是家庭做法，所以我底部用的蛋黄酱，顶部用的黄芥末酱，铺上生菜、番茄和酸黄瓜，再来肉饼和芝士，补上洋葱，这个汉堡真的盖了帽了。
1: 我的天哪，在家里面哈，这么做这样一份非常的美味，绝啦！啊，孩子们不得炫吗？可劲儿炫哈，我都得炫。卷上那么两个。好，刚才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汉堡的一个具体的制作方法。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吃一吃这个拆骨肉熬茄子。茄子啊，软烂，然后吸满了肉香，汤汁浓郁，哎呦，家常又下饭。说实在的，我觉得对自己是一种折磨。这时候饿到不行，然后偏偏呢又有这个环节，太好吃了，伙伴们，我们来听听看怎么做的啊！明天中午咱就可以这么来给自己家安排上。
2: 排骨肉熬茄子，这玩意儿吃个米饭往里一和喽，简直香爆了！各位，南方叫扇子骨，北方叫哈喇巴，纯是瘦肉。还不老不干不柴的一块肉，这茄子你就直接撕啊，朋友们，别太大的块，来一个八角啊，放点这个葱姜，稍稍给一点猪油，先把这个茄子炒一炒，让它回回软啊，炒一炒，把这茄子去除它的这个生腥味，搁点汤，这煮排骨肉的原汤，要不是炒茄子它容易干嘛，然后这里头啊我们放点老酱油，然后我们来点花椒酒，然后搁点这个煮肉的原汤啊，朋友们看，然后我们把这个排骨肉往里这么一放，来点海肠鲜，这个里头的盐少来啊，因为有肉的原汤了，有酱油了，给点胡椒粉。那我们给盖上锅盖，这得熬个10来分钟。你看，排骨肉熬茄子，吃点米饭，吃个馒头啥的老带劲。出锅的时候来点蒜末，聚好啊。出锅的时候来点五香料油，齐活了，这黏黏糊糊的，我的妈呀！放点青红尖椒，吃个大米饭简直香得不得了，
1: 像迷糊了，像迷糊了啊，小伙伴们，咱明天中午该知道吃一些啥了吧，就不用纠结了啊，明天到底吃点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补钙这件事儿哈。在补钙这件事儿上，食补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比吃什么钙片啊什么东西的要实在一些，对不对？那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啊，怎么样去挑选补钙能手奶酪。
3: 钙常常被推崇为首选食物，然而还有一种高钙食物被很多人忽略了，那就是奶酪。数据显示奶酪的钙含量约为牛奶的8倍，但是市面上的奶酪种类繁多，到底该怎么选？
4: 我们第一个必须看它的配料是不是单纯的一个纯牛肉，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第二是它的那个质地，我们直接拿着看得出特别细腻，哎，最吃好的奶酪，那个温度酸度是特别标准的做出来的。第三个生产的时候嘴里面进去的时候不会散的酥的，而是奶香的油油点儿，筋道，那是最好的奶酪。
1: 所以小伙伴们，咱们呢挑选好的奶酪产品啊，三个步骤，看配料啊，只有生牛乳，看质地细腻顺滑，尝口感奶香浓郁，口感劲道，这呢就是好的奶酪啊。下次咱们挑奶酪买奶酪的时候呢，就知道如何去挑选了。好，看到时间，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

0: 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三号油加三十八。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好，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干嘛呢？去逛吃逛吃哈。就是到了一个城市，那肯定想的是什么？哎呀，我要来吃一吃他这边的美食，当然美景也一定要逛一逛。但是呢，有的城市可能就会觉得，哦，这是美食荒漠吗？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抱怨，但是有一些这个城市去了就只有一个目的，除了玩，就是我要好好的敞开了吃。这不，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盘点几个非常值得去吃的城市啊。首先来说到的就是广东了。广东，其实广东呢，广东省不仅是广东啦，那潮州同样也是特别去的地方，值得去的啊。就是走进潮州，首先映入眼帘的呢，那就是那座保存

完好的古城墙，每一块砖呢都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仿佛带你穿越回古代，沿着城墙走，可以看到很多的古迹，比如说呢广济楼、凤凰塔等等。我们可以第一天呢先去潮州古城、牌坊街、开元寺、广济楼、广济桥去逛一逛，第二天我们可以去韩文宫祠以及秦佛殿，还有西湖公园，第三天龙湖古寨、凤凰丹丛茶的博物馆，这些地方呢我们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那美味当然也特别的多，像是腐乳鸡翅、反沙、水晶科，还有落汤前牛肉火锅、四果汤、砂锅粥、炒冰、麻糍，哎呀天哪，每一个都想去尝一尝味道啊。像这个四果汤也挺想试一试的，砂锅粥完美啊，这个点了喝点粥挺好的，到了晚上咱还可以吃一吃牛肉火锅，绝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这里啊，湖南省的长沙了，美味指数这里呢要给它5颗星啊，这指数还是蛮高的啊。有人说呢，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那当然啦，还有人说爱上一座城也许是因为城里呢有一道生动的风景，为一段青梅往事，为一座熟悉的老宅，或许为的仅仅是这座城，当然也有一朋友是为了这口吃的，比如说要到这边旅游的朋友，是不是啊？是不是除了看景就是为了这一个美食啦？那到了长沙，我们可以去五一广场、太平老街，还有解放西、橘子洲、米粉街、烈士公园以及黄兴路、南门口、爱晚亭，以及呢湖南大学、河西大学城，这些地方呢我们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那说到这个长沙的美食，咱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了。像是首当其冲的臭豆腐、糖油粑粑，还有大香肠、长沙米粉、小炒黄牛肉、葱油饼、农家一碗香口味虾，说实在的，就美味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像是糯米珍珠丸子，还有干锅口味鸡、酱板鸭，这些啊都要去试一试，茄子肉末，还有这个姊妹团子，哦哟天哪，永州喝螺，太好吃了一直想要去，但是呢没有成功哈，就是这个时间哎呀卡不上，那个时间哎呦不太合适，总之呢一直想去但是没有去，但是觉得这辈子一定要去一趟长沙，去吃一吃、逛一逛、玩一玩啊。好，我们继续来到这里，浙江省的杭州市。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什么杭州你确定吗？不是荒漠吗？美食荒漠吗？哎，不不不啊，就是咱们人嘛总要去一次杭州的，杭州其实它每一个角落都值得去停留，当内心隐约有一些悸动的时候，咱就可以出发去杭州。其实这个天去杭州的话人不会特别的多哈，那每年的四五月份去杭州玩那个时候是旺季了，这个天如果呢你想要去收获不一样的感觉，咱就可以去杭州。哎，中午的时候还在跟同事聊到说是杭州的这个桂博园，然后说哇那边太美了，就可以想象得到，我觉得不仅是景色美吧，因为那边的那个桂花树被修剪的就是可可爱爱的，非常的好看，如果有空的话呢咱也可以到那边去打个卡啊，会和春天去杭州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而且呢秋天觉不觉得它的色彩也是斑斓的，五彩斑斓的，就是是另外一种浓艳的美，和春天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那来到了这个杭州，我们可以去西湖、断桥残雪、曲院风荷去逛一逛，西溪湿地、中国湿地博物馆，还有呢小河直街、武林夜市、灵隐寺、

还有法喜寺、杭州博物馆、河坊街、南宋御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那美食我们来赶紧看一看，像是油焖春笋，还有西湖醋鱼、龙井虾仁、东坡肉、火腿蚕豆、栗子炒子鸡，还有鱼头豆腐、片二面，还有那边的酒酿馒头让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那个东坡肉就红烧肉哈，简直是太完美了。西湖醋鱼我觉得还蛮好吃的，虽然有一些网友可能吐槽哈。有空的话呢，咱就可以去杭州逛一逛了，然后还可以去看一看那边的丝绸、香囊、临安山核桃、十八子，这些呢都是可以去买一买的啊。我还蛮想要去看一看十八子的，因为它这个手串怪好看。好，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来分享其他精彩的内容，再见，拜拜。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下午时间16: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就是听见，听见好音乐，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一起跟着夏天一起分享好音乐，分享好歌曲喽。每天我们都有一个相应的音乐主题，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今天的音乐主题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的好听，而且非常的正能量。没错，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那些好听的正能量歌曲。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

歌曲来自周杰伦的《稻香》，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同时也是确实是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曲啊。就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当中的那个小知了叫，就感觉好像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那小时候的夜晚一样。继续分享那些正能量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来自 Jim 邓紫棋，名字叫《新的心跳》。

来自邓紫棋所带来的新的心跳，非常的正能量的一首歌。今天跟大家准备了很多首正能量的歌曲，所有的歌曲都是非常的正能量，非常的有活力，非常的能够代表，具有代表性吧，可以这么说。继续分享接下来的歌曲，这首歌也是为大家准备的一首歌，非常正能量，来自逃跑计划，当然夜空中最亮的星。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3: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4: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的，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观众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也就是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一起继续分享那些正能量的歌曲，继续分享下面这首歌，我觉得蛮正能量的，每次听到我都觉得心情蛮好的，来自邓超，超级英雄。

就是。OK 了吗 ？OK 了吗？来自邓超的超级英雄，一听到这首歌感觉好像又要开始追综艺了，是不是？最近依然是有很多综艺，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啊，都还是蛮不错的，蛮有意思的，蛮搞笑的。继续分享了一些正能量歌曲，来自张韶涵哦，《淋雨一直走》。

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非常好听，而且正能量的一首歌。最近好像马上也是要降雨了，也提醒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出门的时候，或者提前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继续分享那些正能量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于南征北战《我的天空》。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甩袖。
2: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的，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也就是听见听见好音乐，这里是夏天为大家带来的好音乐时光，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那些正能量的歌曲，继续分享下面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蛮喜欢的一首歌吧，来自鹿晗，名字叫做《我们的明天》。

歌曲来自鹿晗，名字叫做《我们的明天》，非常好听而且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在这里一起继续分享好音乐，来自 GALA 乐队《追梦赤子心》。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倩倩。刚刚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白小白的《地位》，也是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送上一首好。

听的歌曲啊。继续来关注到最新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的天气，偏东风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温度24度，预计17号阴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来电话，我在等你电话，99460168，请你快打电话，还傻愣着干嘛。要说到最近又有一波冷空气和降雨降水啊，要波及到我们的这个安徽大部分地区啊，所以说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好像是有雨的天气。本来想着说嘛，明湖那边的粉黛花海啊，真的好想去打卡，如果是下雨的话可能就有一点要改变计划咯。所以大家出门前还是要及时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哦。

0: 继续来关注到节目内容。眼下全国多地秋色正浓，这段时间新疆的土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迎来了最佳观赏季，大片胡杨换下青绿，披上了金装，河流、大漠与金色林海交织。网友表示，今年没有休年假的，这下可以美美的休咯。
1: 现在全国多地秋色正浓，这段时间新疆土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季，大片胡杨褪去青绿，披上金装，河流、大漠与金色林海交织。
2: 新疆土木舒克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境内分布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今年树叶泛黄时间较去年推迟10至15天。眼下秋色渐浓，叶儿香河在林海间蜿蜒流淌，成片胡杨由绿转黄，色彩深浅错落。鹅喉羚在胡杨林间自由穿行。据了解，当地持续开展原始胡杨林生态补水，胡杨林长势繁茂，各地游客慕名寻秋而来，沉醉在大漠胡杨的秋日风光中。
3: 和朋友一起来这里旅游呢，我们大家也拍一拍照片，玩得也非常的开心，亲眼的见证到胡杨林扎根边疆的美景，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胡杨顽强的生命力。
2: 据了解，从现在起至11月上旬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胡杨的最佳观赏期。
0: 是的，眼下这个秋天我觉得是出游非常合适的季节。首先温度比较合适，没有夏天那么热，没有冬天那么冷，大家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温度。你比如说如果往北方去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入冬了，你要往南方啊，像海南三亚地区，你可能还得穿着短袖啊之类的。所以说秋天是一个非常适合就自由度啊，出行自由度非常高的时节，你可以去看遍比如说金色的这个胡杨林，那你同样也可以看一些比如说绿油油的热带雨林，同样还有粉黛花海。

0: 续关注到前不久一款宣称可高效杀灭病毒的随身消毒卡在各大电商平台热销，然而众多消费者购买后发现其实际消杀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中消协发现，这款北方清城空气消毒卡也并非由解放军总院开发，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消协就此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记者14日从中消协获悉，这一起公益诉讼案已于近日获得胜诉，涉案生产企业因虚假宣传被判支付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3倍的赔偿金，共计200余万元。
1: 我们再来关注公益诉讼方面的消息。前不久呢，一款宣称是可高效杀灭病毒的随身消毒卡啊，是在各大电商平台热销，而众多消费者购买之后呢，发现其实际的消杀效果呢并不理想。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国消费者协会就此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记者昨天从中消协获悉，

0: 这起公益诉讼案已于近日获得胜诉，涉案生产企业因虚假宣传被判支付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3倍的赔偿金，共计200余万元。
1: 这就是涉案的便携空气消毒卡，标称品牌为北方清晨，其网售页面宣称由301医院研发，除菌率99.99%，儿童老人均可佩戴。记者注意到，这款空气消毒卡在各大电商平台均有销售，因宣称效果好，售价不高，销量相当可观。中消协购样送检后发现，样品检测结果不符合消毒技术规范和相关国标规定，两项核心灭菌指标实测仅为60%多和50%多，其实际消毒功效远达不到宣传的99.99%。此外，中消协调查发现，这款北方清晨空气消毒卡也并非由解放军总医院研发。
2: 北方清晨空气消毒卡主要用于消毒灭菌，暗设经营者明知产品功效与宣传不符，假借权威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名义进行虚假宣传，侵权行为面向众多不特定的消费者，消费者很难举证暗设产品消毒灭菌效果不达标。
1: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网售商品虚假宣传，侵权行为受害人分散，单个消费者受损金额小，取证难度却很大，个体维权难以实现有效追责，中消协决定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3: 顺丰基因公司虚构暗设产品的消杀率，利用消费者的恐惧心理进行不实宣传，虚构技术支持单位，滥用消费者对权威医院的信任，欺骗消费者，存在故意欺诈消费者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即退一赔三。
1: 历经两审诉讼程序，山东省高院最终作出二审终审判决，判决顺丰基因科技潍坊有限公司、青岛中科瑞业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城北方生物医学沈阳有限公司停止生产销售北方清晨空气消毒卡，生产企业顺丰基因科技潍坊有限公司支付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200余万元，两家经销企业中城公司、中科瑞业公司各自在106余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是中消协首例经法院判决胜诉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4: 这个可高效杀灭病毒随身携带的这个消毒卡，这感觉就有一点智商税的意思啊，就我是没有刷到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人购买过啊，这种东西一看就感觉有一点玄学的那种感觉在身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证实了是虚假宣传，也是去赔偿了这个消费者的赔偿金啊。所以说呢，像这种网上的这个有关于这种消毒卡之类的，还是不要相信啊。大家还是要相信，比如说我们的物理消杀，以及包括现在啊，我们要保证一个良好的爱干净的这样一个日常的生活习惯啊。
5: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又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又来说到这个减肥的话题了。也有不少人为了快速瘦身尝试节食、减重针等方式，但快速减重背后暗藏健康风险。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了多例因为短期内体重骤降而诱发皮肤问题的患者。医生提醒，快速减重有可能诱发色素性痒疹，还会伴随着弥散性的脱发，减肥可不要求快哦。

0: 人为了快速瘦身，尝试极端节食、减重针等方式，但快速减重背后暗藏健康风险。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了多例因短期内体重骤降诱发皮肤问题的患者。医生提醒，快速减重有可能诱发色素性痒疹，还会伴随弥漫性脱发，减肥切勿求快。
1: 最近呢，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那体重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长了有10公斤，发现在她的胸部和背部长着这些红色的一些小丘疹。
2: 还有一些有色素的沉着啊，这样的一个症状。根据我们从临床上来看呢，就是非常像跟体重下降有关系的一种疾病。
3: 色素性痒疹是少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临床特征包括阵发性瘙痒、红斑丘疹及特征性的网状斑状色素沉着，尤其在夜间或精神紧张时，阵发性瘙痒更为明显。医生介绍。 该病在各年龄段男女均会发病，短期快速减重是重要诱因。42岁的倪先生也有类似症状，他曾使用减重针剂，半年间每周注射一次，同时严格控碳，每日仅吃一餐，几乎不吃主食。
4: 打了这个健儿博泰的针，最近半年每个星期都打一次，然后另外呢就是严格的控制饮食。 基本上每天就吃一顿饭，基本上不碰主食。现在出现的症状就是全身会很痒，另外一点就是脱发也比较严重。
5: 除红疹、瘙痒外，短时间内快速减重也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脱发。
6: 因为我们的色素性痒疹大部分的患者他是处于一个节食减肥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他除了出现皮肤上的一些瘙痒性的红斑丘疹以外，他可能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脱发。那它跟我们所熟知的雄激素性脱发其实不一样，因为我们的雄激素性脱发它其实更好发在它像男性的话是两个鬓角，他说两个鬓角往上移，女性的话一边是头顶为主。那我们减肥所带来的脱发往往是整个头发的一个弥漫性。
7: 的脱落。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在家测血压
9: ，AI 健康咨询，守护88健康。K12全覆盖，孩子伴携不用愁。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8: 全屋家电与护颈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 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部电影之后，好像贾玲自从瘦了之后就很少
1: 露面了
0: 、关键现在沈腾出现的比较多，我还是很期待他俩合体上综艺，老搞笑，站在一起根本不用说话，他就是个笑点，
1: 可不是吗？我们接下来聊这个我还比较感兴趣哦。
0: 嗯，是网络爆出了 iPhone 新系列18 Pro 褪色，褪色的现象确实让人有点头疼啊。
1: 我跟你说，我看到好多有关于这方面的帖子，比如说部分的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用户的反映其脖梗第九红色机身已经出现明显褪色现象了。
0: 有用户发了实拍的照片，展示了这一颜色的变化。一名用户发帖称，他于9月19日购买了勃艮第红酒红色18 Pro， 到10月9日仅3周的时间，铝合金表面已从深沉的勃艮第酒红变为更浅更亮的红色。评论区有人推测，可能是某种化学物质与着色铝材发生了反应，目前尚无确凿的证据。
1: 是的，该用户将手机送至当地的专卖店，工作人员表示将向工程师核实，目前尚不清楚苹果是否将其认定为保修问题并提供更换。
0: 根据报道，这并非 iPhone 18 Pro 首次出现类似的问题，此前也有用户反映该系列机型摄像头模组周围容易聚集难以清理的灰尘。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要是就是苹果，这是它的诟病嘛，旁边应该都会出现灰尘，不然的话那些防尘贴怎么卖得动呢？
1: 确实啊，
0: 这在勃艮第酒红和黑色版本上尤为明显，灰尘虽然可以清理，但是会反复出现，需要定期的清洁，而且灰尘颗粒存在划伤镜头盖的风险。
1: 此次不同之处在于颜色变化似乎是永久性的，去年 iPhone 17 Pro 的新雨辰版本也曾出现类似投诉啊。
0: 苹果尚未就制造问题发表官方声明，目前仍不清楚变色原因及受影响的手机数量。有人推测与热量或紫外线的照射有关，但均未得到证实。我觉得像苹果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头部 3C 数码产品厂商啊，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
1: 对
0: 啊，这是品控的问题啊。你这个勃艮第酒红色，人家买的就是这个颜色，用着用着咋还褪色了呢？那说明什么？说明银色和黑色才是永远的性价比之王。我从 iPhone 12开始就用银色，然后换到15，换到17，全是这种银色。但因为每次就是去看手机的时候，想买那种，可能我对新雨橙这个颜色不太感冒，我不太喜欢那个颜色。但这个勃艮第酒红，包括出现的那个蓝色，我都有一点心动，包括粉色嘛。但是呢，我依旧去现场看实体以后，我还是觉得银色是最保值最耐用的一个。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问题出现了吧。苹果你该怎么解释？是真的是品控问题吗？买到了越南版本的吗？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那一首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的《热辣滚烫》，
1: 是的，
0: 也是曾经一部爆火的影视剧的主题曲啊。
1: 可不是嘛，那电视剧还挺好看的。
0: 嗯，就是贾玲嘛，对吧？蜕变，感觉她那个。

0: 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像苹果机身褪色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其实不少网友也在网上发帖证实了，包括你去现场线下去看那些试用品的那个机器展品嘛，样机的时候你会发现样机跟新机它成色就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去试那个样机，不就是相当于你手机用时间久了它呈现出来这样颜色吗？所以说我觉得样机它给你样机放在那里的原因就是能给你看到时间久了手机的磨损度，除了给你展示它真实的机身样貌之外呢，其实还有这一点，如果你能接受的话就可以去购买，如果接受不了的话它其实出现这个问题让人也挺头痛的啊。
1: 其实很多人在看过样机之后就看到了很多有指纹啊，大家就果断就放弃了，你喜欢你就买嘛，对吧？有很多人觉得成色丑，但我看到现在很多朋友用成色也就挺好看的呀。
0: 对，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这个买的颜色到现在为止的话它是用的很少，都带壳，
0: 反正你都带壳，
1: 而且你说给它用掉色，我天天又不弄这个，不过讲过了以后我是发现啊，我还是少用酒精纸，这哪里掉色呢？
0: 怎么你用酒精擦手机吗？
1: 是纸巾啊，因为太好洗指纹了，这是真的。但是你想掉色我发现啊，在我手机上没遇到，再用用吧。
0: 因为都带壳的呀，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买颜色的话，其实你想一想反正都是带壳，其实中国人用手机很少就是

0: 裸机，
1: 很少裸机，但是你如果仔细的像看一些老外，他们用手机确实都是裸着用的，不贴膜，不用手机壳，这手机壳只有在中国市场才畅销。
0: 是啊，而且中国市场就很流行各种各样手机壳，我没买手机，我跟你讲，花在手机壳上的钱也不少，
1: 以至于催生了一些很多高价手机壳产业链，那个手机壳都两三百、三四百一个，不知道到底是谁在用啊。其实我用 iPhone 12的时候，第一次用就是那么大的那个手机，其实心血来潮，我还买过那种因为 iPhone 12它的设计旁边它是铝合金的，它容易出现划痕，所以说针对那个问题，我就给他买了一个非超级超级好的手机壳，上面还有定制的名字。结果虽然说那个手机壳质量确实是很好很耐摔，但是你发现跟普通手机壳其实也没啥区别。
0: 我这最近这个手机壳，手机颜色不太好配手机壳，我买的就少了，买的少买少也买三个。
1: 所以说还是等待苹果官方去回应吧，就这个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到底是氧化了还是一些别的一些化学反应啊，物理反应在里面，还是等待官方的一些回应。那如果出现这么严重的褪色，是否给予更换呢？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说呢可能出现这个颜色的各位国友们也可以静待，静候佳音，看一下苹果中国是怎么回应的吧。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18点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2-9759-0202。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时间来到了18点整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节目内容。那今年2月，某外卖平台发现了一组极为反常的消费数据，有用户在一家水果店下单了总价3000多元的榴莲，而经过层层优惠叠加之后，实际支付金额20多。这样的情况在这家水果店并非个例，还有用户下单总价1000多元的冬枣、葡萄等水果，经过优惠后支付金额仅170余元。平台发现，这些水果的标价都是正常的市场价格，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价，一方面是平台推出的优惠券或补贴活动，另一方面是商家设置了大额满减券，而这恰恰就是不合理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大的满减力度，必是亏本经营，那商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是的，平台认为这家水果店疑似通过刷单骗取平台补贴，于是向警方报案。我跟你说，今天的抖音不有那个满多少减40的券吗？我跟雪姐也是在研究了半天，我于是决定在一起凑单，因为他满1500减好几百。但是你有时候你这个东西你不买可能是更省钱。
2: 外卖平台满减补贴等福利本是惠及消费者、助力商户发展的举措，却被有些人呢动起了歪心思。在江西吉安警方侦破的一起案件当中，犯罪团伙雇佣刷手空单交易骗取平台补贴，涉案金额上百万元。
3: 今年2月，某外卖平台发现了一组极为反常的消费数据，有用户在一家水果店下单了总价3000多元的榴莲，而经过层层优惠叠加后，实际支付金额仅20多元。这样的情况在这家水果店并非个例，还有用户下单总价1000多元的冬枣、葡萄等水果，经过优惠后支付金额仅170余元。平台发现，这些水果的标价都是正常的市场价格，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价，一方面是平台推出的优惠券或补贴活动，另一方面是商家设置了大额满减券，而这恰恰是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如此大的满减力度必是亏本经营，商家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平台认为这家水果店疑似通过刷单骗取平台补贴，于是向警方报案。
4: 这个就是关键在于，外卖平台有两部分的优惠，第一部分是平台给的补贴优惠，比如说平台推出98折活动，最高减60元，那么3000多元的订单刚好就能优惠60元，这60元里大约有50元是平台自己出的补贴，按照平台规则，这笔补贴原本是给买家的优惠，只要订单显示交易完成，平台就会自动把50元打入商家的后台账户里面。第二部分是商家自己放的大额满减券，把实付金额压到了20元左右，目的就是用最少的本金就能完成刷单。
3: 警方从买家处得知，实际上买家一分钱没花，也没收到所下单的水果，只是为了领取免费水果，按照水果店要求进行下单，交易完成后，水果店已经返还了实付金额。
4: 订单完成后，商家并不会发货，而是全额退还刷手那20元的实付款，再送一个小礼品或者几块钱红包作为好处费。
3: 警方进一步调查，锁定了以罗某、罗某春为首的14人犯罪团伙，他们在吉安市太和县、永兴县等地开设了13家线下水果店，在聊天群中以发放福利为由，诱导普通市民充当刷手参与空单交易。在交易中，刷手使用的优惠券或补贴包含平台出资部分，犯罪团伙套取的就是这部分平台补贴款，每笔订单可以获利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4: 这样算下来，一笔3000多元的虚假订单，除去平台收取的佣金和刷手的补偿，团伙每笔还能净赚30元左右。
3: 经查，该团伙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累计制造了3万多笔虚假订单。
4: 因为平台补贴不是固定的，有时候补贴高获利就高，补贴低的时候获利就低，但积少成多，他们在一个多月里刷了3万多笔虚假订单，累计非法获利110多万元。
3: 警方介绍，平台补贴的发放前提是存在真实消费交易，犯罪团伙通过刷手账号空单下单，不实际发货，虚构了交易真实发生的事实，隐瞒了无真实商品交付的真相。 平台风控系统基于订单完成状态误判为合法成交，将补贴款打入商家账户。这110多万元并非平台自愿送的福利，而是被骗取的平台自有财产，符合刑法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充当刷手的市民，如果明知是空单还参与，情节严重，同样可能构成诈骗共犯。即便构不成刑事责任，所拿到的返现红包也是不法所得，平台有权追偿。
4: 不少市民和商户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这只是在薅羊毛，但实际情况是这种通过虚假交易、恶意刷单来骗取平台补贴的行为，本质上是诈骗。根据刑法第266条之规定，数额特别巨大，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3: 警方经调查锁定涉案门店，并掌握了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后，展开收网行动，将罗某、罗某春、彭某等14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目前14名涉案人员已全部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涉案110多万元赃款已于今年5月至6月陆续全额返还给外卖平台。
5: 我们经常可能有的时候在一些社交平台可以看到一些低价电费啊，或者是玩游戏什么免费皮肤啊赠送啊这些，那有的人就会轻易相信，就会被引流到相应的这些群里面去，就去参加他的这个活动或者是刷单做任务这些了。那这个时候呢，往往不知不觉的我们就陷入了这个诈骗分子的陷阱。所以说我们首先针对这些有便宜可图啊、有利可图的这些事情，就要仔细甄别啊，不要轻易相信。
0: 确实，由警方侦查大队啊去调查之后呢，确实是有刷单方面的这样一个存在，所以说你就觉得有句话说得好，买的没有卖的精，他怎么可能商家三千多的榴莲，你最后仅支付20多元就可以了呢？
1: 怎么可能呢？
0: 对啊，所以说这平台方面也是监测到了这个可疑性啊。不过你要说到最近双十一大促，大家都在凑满减，每次打开淘宝都是各种各样大额的消费券，但是它有消费门槛，比如你满个1000元，它能减个80、减50之类的，满1500能减个160啊150这种消费券，这种消费券当你在正好需要的时候，它真的能派上用场。但是我觉得提醒大家，没有必要为了凑单而凑单。
1: 对，
0: 就是你可以跟朋友一起，就比如说你们如果想要都想买一些什么东西，可以一起买，然后在一起凑满减。
1: 确实是的，这样也比较优惠。
0: 但是你如果是你为了凑单而去买一些你根本用不上的东西啊，这就没有必要了，你还不如不花那个钱。你比如说你买了大概880块钱的东西，你要凑1000，但是你还差120，你又去买了另120的东西去凑这个满减这个消费，你买回家之后，你比如说你多花了几十块钱买了这个东西回来，你发现根本就没有用，它在的机会还是造成浪费了啊。所以说不要掉进商家的这个平台的满减消费陷阱，一定要购买自己刚需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家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就会囤一些比如纸巾、家用品、家用消耗品、纸巾这一类，我们双十一是肯定会买的。同样呢，还有比如说洗衣液啊、洗衣粉啊，还有包括沐浴露啊，这些平时日常的消耗品，我觉得在双十一期间囤还是蛮实惠的。

0: 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到这六种看起来干巴巴的食物，实则是隐藏的脂肪大户。
1: 哎，到底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在追求健康和减肥的道路上，很多人刻意避开了看起来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但却经常被食物的外表迷惑导致踩坑。一些看似干巴低热量的食品，实则却是高脂肪的陷阱哦。
0: 我们来看一看啊，那些隐藏的热量炸弹。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肉松。肉松啊，和

0: 好吃，我很喜欢吃肉松，嗯，质地蓬松，口感咸香，特别是那个什么，就是我记得哪家有卖那个肉松小贝，我一次能吃好几个。
1: 哦，你别讲，我好久没吃了，
0: 特别喜欢吃那个肉松小贝，纤维分明，看起来就像是把纯瘦肉烘干撕碎制成的，给人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感觉。
1: 但真相是，为了达到酥脆化渣的口感，肉松在制作过程中通常需要加入大量的油进行反复的叫烘焙去炒，脂肪含量是热量都不低。
0: 还有就是鸡肉松 VS 鸡胸肉，市售的普通鸡肉松入市场通常呢是由低脂肪的鸡胸肉制成的，根据数据，每100克鸡胸肉的脂肪含量仅为1.9克，热量是118千卡，蛋白质24.6克。
1: 而经过加工的鸡肉松，虽然蛋白质含量很可观，每100克高达37克，但脂肪含量可飙升至18.3克，翻了近10倍，热量高达458千卡。
0: 哎呦我去，原来如此！制作经过加工的鸡肉松啊，这也是热量炸弹。还有就是牛肉。牛肉松和牛后腿肉，市售的牛肉松通常以牛后腿肉为原料制成。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每100克牛后腿肉的脂肪含量是2克，热量是106千卡，蛋白质20.9克。而制成牛肉松之后呢，每克的蛋白质含量提高到了42克，脂肪含量可增加到近20克，热量达到525千卡。所以说牛肉，你别看牛肉跟牛肉沾边的也不是所有的都是低热量的啊，
1: 可不是吗？啊，还有讲到了生活当中的话，像猪肉松、猪里脊啊，市面上卖的猪肉松都是猪腿肉后面去做的啊。不过讲实话，看了这些东西之后，我在想晚上到底要
0: 吃啥？
1: 今天晚上他们准备了一些吃的，有讲到那个就是那个都是所谓的什么松板肉、小烧烤啊、螃蟹，但这些东西你吃多了还是会胖，怎么样瘦呢？就把嘴扎上是不会胖的啊。
0: 还有就是油炸的果蔬脆片，这些油炸的果蔬啊，听起来很健康，但是这些脆片经过了油炸处理，脂肪含量真的是很惊人，可以达到20%到30%，甚至更高。你跟你吃薯片其实是没啥区别的。所以说这些隐藏的热量炸弹也帮大家来规避掉了啊。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明天星期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0: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管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1: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5: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

0: 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2: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3: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4: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5: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0: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

0: 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3: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4: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5: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7: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6: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9: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8: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0: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8: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1: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4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

0: 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行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

0: 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2: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 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 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 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 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0: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3: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3: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赵春楠、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

0: 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百年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
0: 央媒沈梅看滁州。
1: 安徽新闻联播栏目报道，我是来安，科技副总显身手，引才聚智，强科创，请听详细内容。
2: 滁州市来安县持续深化科技副总柔性引才机制，在政策扶持、企业培育、平台搭建、要素保障上协同发力，激活企业自主创新活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滁州市来安县斯麦特公司的实验室内，作为柔性引进的科技副总，来自浙江大学的博士徐晓明正在跟研发人员一起研究提升热反射有机硅材料的性能。这款由徐晓明博士牵头攻关的产品属于国内首创，目前热反射效率能够达到90%以上。
4: 这款产品涂覆于太阳能照射的外立面，能够大幅降低热能传导。十几项科技成果已经进入到产业化的阶段，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数据中心等行业，产业增加值近1亿元。
5: 正是因为科技副总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科创资源和成果，公司成功实现了转型升级，目前已经获得发明专利20余项，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 像徐晓明这样的科技副总在来安还有47名，助力企业获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个，省科技进步奖3等奖2个，省企业研发中心4个。早在2020年，来安就开始探索科技副总模式，走出了一条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新路子。2024年，省科技厅将来安科技副总模式在全省推广。
6: 科技副总是我县人才引进的创新之举，不断优化人才配套服务，健全人才落地赋能培育全链条保障体系，通过构建以才促产、以产引才的良性循环，持续拓宽招才引智渠道，壮大科创人才队伍。
3: 不拘一格引才是来安县以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坐落于来安县岔河镇的捷泰新能源，每小时就有30万片电池片下线，电池片出货量居全球前列。
7: 公司相继创建获批 CNAS 检测中心、安徽省企业研发中心和技术中心、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等国家和省级创新平台，这些平台帮助企业取得了多项科创成果，主力 N 型 TOPCon 电池量产转化效率突破26.8%，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3: 目前来安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0家，成功创建首批安徽省科技创新示范县。
8: 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具有来安特色的政产学研经服用深度融合创新体系，一体化推进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建设，开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1: 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农村人居环境短板，扎实推进生活垃圾治理、秸秆禁烧和污水整治等重点工作，乡村面貌持续改善，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被纳入县域经济考核，我市实行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处理模式。全市共有农村清扫保洁和生活垃圾收运作业服务人员10000余人，压缩式收转运车辆280辆，建成多个无害化处理终端。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收集处置农村生活垃圾33.8万吨，全部运往焚烧发电厂处理，实现无害化处置。秸秆焚烧工作依托基层网格化监管体系，形成部门联动、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同时借助卫星遥感智慧监控平台和瞭望监控设备，对火点进行实时监测预警。农村水环境整治同步推进，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建设质量不断提升。今年以来，多个行政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和环境整治，农村黑臭水体保持动态清零，生活污水治理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农村集中式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工作已经完成，水质监测定期开展，饮用水安全屏障进一步筑牢。本台记者徐基山报道。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安徽南桥雏菊栽培系统入选。目前南桥雏菊种植面积约2200亩，年产鲜花约1100吨，年产值超6000万元，带动百余户菊农增收。产业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订单模式，6家龙头企业、23家经营主体开发雏菊茶饮等10余个品类，联合南京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共建研发与脱毒种苗繁育中心，培育优质种苗及配套栽培技术23项，制定国家标准1项，安徽省地方标准7项。滁州贡菊获国家原产地保护认证，3个品种通过绿色食品认证，雏菊制作技艺入选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桥区获批雏菊国家级农产品优势区。此次入选将进一步推动雏菊农耕文化保护传承与产业融合发展。
0: 奋进155，滁州新篇章。
1: 天昌台陈明、于登文报道。依托安徽理工大学深厚学科底蕴与人才资源，滁州持续搭建校友发展平台，引导在外学子返乡创业。天长赵瑞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刁先鹏，作为安徽理工大学的硕士生，毕业后放弃外地稳定工作，回乡深耕仪表配件、金属制品产业。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校友联络机制，让他在家乡安心干事，聚力发展。走进天长赵瑞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金属仪表配件加工、精密构件打磨等工序有序推进。企业负责人刁先鹏常年穿梭在各生产工序之间，对照图纸核验产品精度，同技术人员研讨工艺改良方案，凭借扎实的工科专业功底，从严把控每一道生产环节质量。企业生产负责人徐辅康：
9: 刁总每天都会到车间巡查，对待生产细节十分严格。这几年厂房扩建、设备更新，企业规模扩大了10几倍，我们的技能培训呢也是同步完善的，薪资待遇也是逐年提高。
1: 作为土生土长的天长人，刁先鹏2006年考入安徽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攻读爆破专业硕士。2013年，他入职河南平煤神马建工集团，负责煤矿巷道掘进工艺设计，积累了成熟的工程技术与项目管理经验。2016年，他放弃外地工作，回到家乡天长，接手家族仪表配件加工厂。天长赵瑞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刁先鹏：
10: 7年的工科培养，让我养成了严谨务实的做事风格。在外工作积累的工艺设计经验，也为我改造工厂、升级生产线打下基础。回乡发展这些年，我也切身感受到了滁州以及天长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企业遇到用地用工难题，相关部门都会主动上门协调，坚定了我持续扩产、扎根家乡的信念。
1: 凭借自身专业技术优势，刁先鹏对老旧生产线全面迭代升级，企业年产值从最初数百万元扩大近10倍，建成30余亩的标准化全新厂房。在发展企业的同时，他主动对接母校，携手共建安徽理工大学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同时担任安徽理工大学滁州校友联谊会副主任，搭建校企人才互通、校友资源共享的常态化交流平台。天长赵瑞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刁先鹏：
10: 我们校友之间也经常交流，大家那个互通行业信息，共享市场渠道，也拓宽了企业发展人脉。依托校友圈层，我和母校共建了这个就业创业基地，校企双方这个输送人才的通道持续畅通，为企业技术研发、产能扩张提供了稳定人才支撑。
1: 近年来，滁州市天长市聚焦实体经济，持续优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出台技改补贴、人才引育等扶持政策，大力发展校友经济，依托优质营商配套与校友交流纽带，持续吸引高校学子返乡创业，不断推动本地精密制造产业转型升级，为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本台记者徐庆平报道。倾听群众心声，解决民生难题。我市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居民出行痛点，通过人大有力监督，推动小区新增车辆入口，切实化解人车混行的安全隐患，把群众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记者了解到，当初建设醉翁路时，桃园仙居小区北门只预留了车辆出口，未预留入口，导致居民开车回家只能从醉翁东路与凤阳路交叉口进入辅道。为解决这个难题，南桥区人大代表、担子社区党委书记陈厚明来到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心，将问题反映给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南桥区人大代表、担子社区党委书记陈厚明。
11: 在接待过程中，市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仔细了解了问题成因，安排相关工委进一步调查核实，经过多次沟通，明确了解决方案，把群众的烦心事变成了舒心事。
1: 规划方案优化落地后，属地政府也积极作为，迅速组织施工，不到两个月便在小区北门左侧附近侧分带开口，解决了居民车辆出行难题。南桥荣媒毛婷婷报道，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当天上午，由滁州市和南桥区联合举办的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同乐街道花园社区市民文化乐园广场举行。活动现场横幅醒目，各类防灾减灾宣传物料有序摆放，市区多家单位的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通过案例讲解、发放手册、器材演示等形式，详细讲解家庭避险、地震防范、火灾逃生、防汛应急等实用内容，把灾害风险识别、自救互救技巧送到了群众身边，引导大家重视家庭、社区等最小应急单元的安全建设，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0: 每日天气预报，
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小雨，东南风三级，明晨最低温度18度，明天最高温度23度，预计17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涵盖了从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刚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漂亮的夕阳，而此处的日落非常的美丽，而且是紫红色的，与别处不一样，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他很有感触，让周传雄想到了自己的人生，于是就写下了《黄昏》。

来自陈冠普的《太多》，原本是《穿越时空的暗恋》当中的片头曲，也是在2002年5月播出，同时也是仙侠剧《新蜀山剑侠传》当中的主题曲，而后来也是再次被电视剧《乌龙闯情关》作为片尾曲所采用。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也是张杰其中一首大家认为充满了爱情的歌曲，充满了爱的歌。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难以忘怀的记忆点。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接下来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这个是光良自己来做的词曲。这首《童话》呢，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阐述人们常常羡慕，忘记曾经当时的纯真与心愿。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体现出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它的过程跟故事的这个想法。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音乐发展，也成为了人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每当这些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人们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忆。

0: 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又到了一起听歌的时间。2002年，许巍发行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时光》，这是他本人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歌曲以温暖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表达了对流逝时光的怀念与坦然，传递出活在当下的豁达态度。这首歌是许巍沉默3年之后潜心创作的作品，也标志着他的音乐风格从早期的忧伤激烈转向温暖和明亮，展现了历经沉淀后的生命体验。编曲融入了英伦摇滚与民谣元素，褪去早期颓废的色彩，以柔和的吉他与弦乐营造出宁静的力量，传递于过往和解的从容，也被誉为华语治愈系摇滚的经典。

2001年，梁咏琪发行了一首歌《天使与海豚》。这首歌是为梁咏琪量身定制的作品，延续了她都市女性情感视角的创作风格，通过天使与海豚的意象隐喻两个世界的爱情困境，采用对话式的叙述结构，以钢琴和弦乐的编排营造出空灵的氛围，配合梁咏琪的声线，强化了抒情的特质。

2016年，邓紫棋发行了一首电子舞曲《红蔷薇白玫瑰》。这首歌是改编自韩国的一首歌，邓紫棋重新进行了填词和演唱，音乐风格是电子舞曲。这首歌曲首次亮相于原创电子音乐综艺节目《盖世英雄》，邓紫棋以温婉的形象诠释歌曲的情感，通过迷幻回旋的电音编曲营造情绪的层次。歌曲主题围绕爱情的逝去与铭记，通过月亮、玫瑰等元素来隐喻情感的复杂性，既有对过去美好的怀念，也有对现实的无奈与释怀。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吴青峰在2019年的歌手舞台之上，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歌颂者》，这也是歌王之战上的首唱歌曲，于次日正式发布。这首歌是吴青峰对自己参加歌手2019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的总结，歌词中融入了小情歌的经典词句，表达了他对音乐创作的坚持与感悟。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包裹对创作与聆听关系的思考，传递出歌者与听众之间的情感共鸣。

2007年，林峰发行了专辑《爱在记忆中找你》，同名主打歌是一首粤语歌曲，也作为 CCTV 与 TVB 合拍剧《岁月风云》的插曲，作为林峰签约英皇娱乐之后进军乐坛的首支单曲。专辑是以情歌为主轴，契合了其影视形象。这首歌旋律顺耳，而且编曲激昂，情感演绎的既真挚又细腻。

2008年，潘玮柏发行了一首双语的抒情单曲《转机》，收录在首张精选集当中，由潘玮柏作曲，林夕作词，郑中庸填词。创作灵感是来源于频繁飞行的经历，以机场转机来隐喻人生际遇与情感转折。这首歌同时推出了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都是以飞行意象贯穿，传递出只要怀抱真心与希望，任何事情未来都会有转机的主题。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反映了潘玮柏从偶像歌手向音乐制作人的转型轨迹，也被其视为个人音乐生涯的转机节点。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潘玮柏《转机》，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

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1: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传来传去，这首词就传到了唐婉耳边。唐婉一听，那真如同石破天惊啊！本来这些年，唐婉心灵的伤口已经被时光所平复了。他还以为当年陆游跟自己决绝，而且又另娶他人，那是因为陆游对自己的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唐婉才能够另嫁赵世成，才能够重新的燃起了自己对生活的希望。但没想到今天陆游的这首词，这是一首男人对自己的深情告白，是一种婉转牵挂中的惊涛骇浪，是对自己的挑拨和伤痛啊。原来那个男人他并没有绝情，只不过是难为母命，原来他一直在想念着我，想得如此心内滴血，想得如此肝肠寸断啊。女人呢就是这样，如果这个男的真不爱她了，女人很坚强，她们可以把泪往心里流，可以优雅地转身离去，可以做出无所谓的姿态，这是阴柔女人心中存在着的刚强之性。但是她一旦得知对方还爱着自己，还为自己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茶不思饭不想，那女人的心就立刻会融化，什么优雅呀，什么理智啊，全部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就会奋不顾身地再次转身扑来。可是他转身却不能扑过去呀，因为他现在是有家室的人呢。陆游这首诗啊，可害了唐婉了，被波动的心弦和现在家庭的幸福成了唐婉内心中的纠结了。 他对陆游又是无限的思念，但又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现在的家庭。唐婉抑郁了，进而积郁成疾，进而病体是越来越重。在病痛之中，他喝了陆游一首《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已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倚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长恨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他说什么呀？说这世道人情太刻薄太恶毒了。黄昏中下着雨，打落片片的花瓣，多少个夜晚我思念难眠，泪水被晨风吹干，我想把心事写下来，但是办不到，只能独自斜倚着栏杆。这些年怎是一个难字能说得明白的？而如今不同往日，思念的人我们已经是咫尺天涯了。我现在身然有病，就如同风中的秋千，每每的晚上都是朦朦胧胧醒来，外面的号角吹得令人心寒发冷，这一夜又将消失，而天明后又怕人追问夜间为何哭泣，只得强咽下眼泪，装出一副欢笑的模样，只能瞒瞒瞒呢。就这样，由于伤感过度，没过多久唐婉就郁郁而终了。残酷的封建礼教造成了这一幕婚姻的悲剧，也夺走了唐婉的生命。唐婉是陆游一生之爱，唐婉死后，陆游为此抱憾终生，一直念念不忘唐婉，念念不忘两人之间的爱情，而沈园也成为了他终生的痛点和终生眷恋的地方。63岁的时候，偶过沈园，触景生情，写过绝句两首：采得黄花做枕囊，曲屏深幌觅幽香，唤回43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少日曾题菊枕诗，囊边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他68岁的时候再有沈园，看到当年题钗头凤的半面破壁，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又写下诗篇：枫叶初淡胡也黄，河阳愁鬓妾心霜，临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旧题沉默默，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铺堪一炷香。75岁的时候，陆游重游沈园，又作沈园绝句二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赴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露，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40年，沈园刘老不飞眠，此身行作寄山土，游钓遗踪已泫然。81岁做梦又到了沈园，路尽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相传客秀梅花在，绿绽四桥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

人，玉骨九尘全下土，眉痕有锁，臂坚沉。84岁，陆游离辞世仅1年的时候，他仍然不顾年迈体弱，再游沈园，作春游诗云：“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石放翁。”也是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一说情书，好像是现代的年轻人在热恋当中，爱写的一些卿卿我我的文字。其实啊，古今一样，古代人写情书，那更有一番风味，为什么呢？人家真的有文采呀。南宋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叫花仲印，在相州做官，很长时间呢没有回家了。那个时候做官，那不是都带家属，花仲印就是孤身一人在相州为官，久不回家，花仲印的妻子是独守空房，寂寞难当啊，又思念丈夫，于是呢，这一天就写了一首词寄给丈夫。这首词的词牌名应该叫做《伊川令》，怎么还应该叫做呀？它词牌名本应该是《伊川令》，但是呢，花仲印的妻子，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啊，思念夫君太甚，这么一马虎，提笔写了白字儿呢，把"伊川令"这个"伊"落了一个单人旁，成"引川令"了，成为了府尹的"尹"了。这词怎么写的呢？"西风昨夜穿帘幕，闺怨天萧索。最是梧桐零落，已离秋光过却。"人情音信难托，余雁成单歌，教奴独自守空房，泪珠与灯花共落。哎呀，奴家想你呀，想得每晚独守空房，看着灯花落泪呀。就把这首词连同家书寄给了相州的相公，就自己的夫君花仲印。花仲印收到书信之后，打开一看，哎呀，非常感动啊，也挺心疼妻子的。你看看，在家里啊，想我想成这样，想我的，哟，怎么呢？怎么还把这词牌名给写错了？伊川令写成引川令了，落一人字。嘿嘿，花仲印呢，也非常幽默。也想给妻子开个小玩笑，博妻子开心，于是呢，就借这个错字是借题发挥呀，就给夫人呢回赠了一首《南乡子》，说："顿首起情人，即日恭维问好音，皆得采笺词一首，堪惊提起词名恨转生。"辗转亦多情，寄与音书不至诚，不写伊川题引字，无心料想伊家不要人。"就把这首词连同家书寄给了妻子。妻子拿到手里，打开一看，扑哧，怎么呢？妻子破涕为笑了。哎呀，丈夫啊，真是幽默呀！是啊，我写错字了，我把伊川写成引川了，把这伊的一个单人旁给落下了。丈夫说："你看看，你不要埋怨我不回家，那不是我不想回家，你看你把这伊字写成引字了，这不是你不愿意要我吗？你不愿意要人吗？"哎，夫妻俩呀，打情骂俏，哎，开这么一个小玩笑。妻子破涕为笑，提起笔来，又给丈夫回了一封书信。

0: 也是写了一首词，但词牌没写，说奴起情人勿见罪，先将小书作引字，情人不解其中意，共衣兼别几多时，身边少个人而睡呀。他告诉夫君，不是我不要人，只不是漫漫长夜呀，我枕边少了个人陪伴，我这个人没来少了，所以呢，我把一字写成引字了。花仲印接到来书，哎呀，忍不住是哈哈大笑啊，然后呢，又感慨万千呢。能有这样多情又多才的夫人相伴终生，此生何憾呢？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据传呢，北宋大词人秦观供职京城的时候，有一次应邀到人家府上赴宴，这主人呢可是当时京城的一个贵官呢，邀请的那也都是达官显贵呀。哎呦，酒宴是特别的丰富，大家推杯换盏，这么一喝起来，主人越喝越高兴，越喝越美，就吩咐一声：“来啊，请碧桃出来劝酒。”哟，一听这话呀，在场的很多宾朋是窃窃私语呀。怎么呢？闹了半天呢？这个碧桃是本宅主人，也就是贵官的宠姬呀，可以说是金屋藏娇，平常根本舍不得让他出来抛头露面呢。没想到今天这主人高兴，要把碧桃请出来。据说碧桃国色天香啊，长得特别漂亮，大家一个个的瞪大眼珠子就等着。时间不大，环佩叮当，身形袅袅，是走来一人呐。众人抬眼一看，哎呦，这美人太漂亮了，太美了，不由得大家交口称赞呢。本宅的主人乐了，哈哈哈哈，碧桃啊，看见没，众多的大人都在这里，挨边敬酒啊，让他们喝，喝美了是你的功劳。哈哈，这碧桃听吩咐啊，马上端着酒是挨桌敬酒啊，敬来敬去，敬去敬来，就敬到了秦观秦少游这里了。那当时秦观正值壮年呢，风流倜傥，而且呢才名远播呀，小伙子长得也漂亮啊，所以碧桃劝酒劝到秦观这里，哦，知道闹了半天，这不就是大词人秦观呢？那禁不住多看两眼。那秦观看如此一个美人，也禁不住多瞅两下子。两个人这么一瞅啊，哎呦，这碧桃粉面带红啊，心惊荡漾，眉目含情，这目光更加的火辣了。秦少游啊，从碧桃的目光当中仿佛也读懂了这姑娘的芳心呢，接过酒来是一饮而尽，然后伸手把盏，把这杯空酒杯啊又倒满了酒啊，这杯酒小声回敬碧桃。你看，主人让人碧桃是挨桌敬酒，是劝别人喝酒，人家可不喝呀。到这秦观这里，他反倒是劝碧桃喝酒。
1: 这主人一看，哎，哈哈，秦学士，你有所不知啊，碧桃啊是一向不善饮酒，还请秦学士高抬贵手啊，放他一马，他不善饮酒，我饮。哎，这主人一听，我正在给你拦着呢，好家伙，你给我撤板子呀，怎么可以饮了呢？
0: 碧桃微微一笑啊，很爽快的当众说一句话，说今天为了秦学士，奴家我何惜一醉呀。哎呦，就这一句话呀，全场的人把牙都酸掉了。怎么的，

0: 羡慕嫉妒恨呢？你看，啊，都敬酒，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敬他，但是碧桃姑娘都说自己不能喝酒，都给退辞了。哎，到这秦少游这里，那他居然说喝西一醉，呵，哎呀，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呐！就见碧桃姑娘从秦冠手里接过酒杯，一扬粉镜，咕咚，这一口酒啊下去了。好，哎呀，秦冠高兴坏了呀，哎呀，没想到碧桃姑娘有此酒量啊，令秦冠我特别感动。这样吧，这杯酒不白喝，我当场送姑娘一首词，我填一首词怎么样？哎呦，在座的人呐，又喧哗起来了。谁都知道啊，秦冠那人家什么水平啊？啊，大词人呐，今天要当场填词一首，专门为碧桃填的，那大家能不好奇吗？碧桃姑娘一听也非常高兴啊，那就有劳秦学士，不知您选哪个词牌呀？哎，碧桃姑娘是美人，我当然要填一首虞美人了。哎呦，一听这话呀，在场的很多人就跟着起哄啊。这本宅的主人当时气的呀，嘴唇都发抖了。这不当众调戏我的爱姬吗？这不是啊？这那也不好说话呀。人家要填词，人家又没说别的。哎呀，啊，我们洗耳恭听。好的，差着音儿了。就见秦冠略微的思考了一下，马上就吟诵出一首《虞美人》，说碧桃天上栽祸路。这第一句就了不得呀，首先把碧桃这两个字给嵌进去了。碧桃天上栽何路，这是唐代诗人高禅他写过一句诗的一个画作。高禅写过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一句，说天上碧桃祸路重，日边红杏倚云栽呀。秦冠直接的把这一句给画到自己词里来了，这就说明秦冠呀，人家真正的博览群书啊，而且融会贯通。说碧桃天上栽祸路，不是繁花树，乱山深处水萦回，可惜一枝如花为谁开，清寒细雨情何限，不到春难管，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哎呦，就这首词这么一做出来，再看碧桃眼泪下来了。怎么呢？这首词感叹碧桃明珠暗投的不幸命运，抒发了两个人互相倾慕之情啊。怎么呢？说碧桃啊，那是在天上用露水栽种的，那可不是寻常的凡间花卉。但没想到一只娇美的碧桃却生在乱山深处，旁边池水一曲，娇花照水，令人遐想，但是同时令人感叹呢，因为如此艳丽的花朵在乱山深处，就算再美，你是为何人开的呀？谁人过来呀？清寒细雨当中，娇美的碧桃像美人一样更加的含情，让人无限的爱恋。但是啊，不料春天难以管束啊，他由不得惜花之内愿望，终究要匆匆而去。就算为君沉醉一场又何妨，就怕我酒醉醒来，花已凋零，使人柔肠寸断了。哎呦，就这首词一做出来，碧桃流泪是少有感叹，在座的客人呢，怎么回事啊？哎，秦少游，你太不敬了，你这哪能这么作词？纷纷指责秦少游不该如此大不敬。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北宋时期，在越州鄞县出了一个神童，这个神童啊，姓汪，叫汪珠，字德温。这鄞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市鄞州区。说这个神童有多神，他写过很多诗篇呢，而且呢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比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写的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他写的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写的，就人家写的这些诗，再加上另外的一些人写的诗，后来被编成一本儿童诗歌读本，称作神童诗。那文词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儿童寄诵，所以呢，在过去，神童诗、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等等，那都是著名的启蒙读本呢。所以你看这汪珠啊，非常厉害，自幼是非常聪明，9岁就会写诗啊。他的父亲呢叫汪元吉，在县衙门里头当一个小吏，但你别看小吏啊，工资不高，家境清贫呢。那么汪珠啊，每天还得帮家干活，干什么活啊？放鹅，又叫牧鹅，每天就赶着一群鹅呀外出放牧啊，赶到河里看着鹅呢在河里头游泳捕食。汪珠呢就利用放鹅的空隙读书写字。那怎么写字呢？拔一根芦苇在沙滩上写呗，要么就晚上回家他在看书习字。总之啊，刻苦学习呀。单说这一年的初春，9岁的汪珠又像往常一样赶着家里的那群白鹅到河边去放牧了。早晨出门的时候，

这天气就不好，阴沉沉的。结果放着鹅，放着鹅，我唰一阵寒风这么一吹，啊，哗，下起大雨来了。哎呦，这下放不了了。那鹅不怕淋，但自己怕淋呢。那怎么办呢？哎，他知道啊，附近呢有一座孔庙，哎，祭祀孔子的那么一个学宫，我到那里躲躲雨吧。就这么着，噔噔噔噔噔，小孩啊就跑到孔庙里躲雨去了。那平常他不进来，就知道有座孔庙，没进来过，这第一次往里这么一迈，哎呀，汪珠一看呢，这孔庙太惨了。怎么呢？大殿的墙壁倒塌了，往上面一看呢，这屋顶子露出青天了，一个窟窿一个洞的，这躲什么雨啊？这孔庙里都不避雨，这雨哗哗的都下到庙里去了。不光如此啊，蜘蛛网，哎，鸟粪，狐狸屎，哎呀，破败不堪呐！再一看供的那孔子像，好家伙，这孔子啊太惨了，身上脸上的漆全都脱落了。再加上外面这么一下雨，这雨正打在孔子脑袋上，顺着孔子脑袋往下流泥汤。再看一旁陪祭的有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这颜回啊还不如老师呢，半张脸都没了。哎呀，汪珠看到此情此景，心里头啊很不是滋味啊。怎么呢？这些读书人呢整天说孔子，孔子万世师表，至圣先师，有事没事还得打着孔子的旗号，科举考试也是考孔子那一套。也可以说呀，现在朝廷里的那些当官的可以说都托了人家孔子的福了，没有孔子哪来的你们呢？可是你们现在一个个的升官发财，做官享福，但让这位可怜的老夫子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就坐在这样的破庙里，你们也不肯拿点银子来修缮一番，尊重什么文化？尊重什么教育呀？啊！九岁小孩汪珠越想越生气呀，他一看呢，哎，旁边还有一扇墙。又一看地上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在这点火，还有烧剩下的木炭，他就抓起一块木炭来，然后就在这张墙上题了一首诗：燕回夜夜观星象，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凤前修。下面落款九龄童汪珠，写完把笔一扔，在旁边一个淋不着的地方避了一会儿雨。这雨停了，又出去继续放鹅。他呀没把这事放在心里，也不知道这首诗啊被谁看见了，也不知道被哪个人多嘴了，就抄下来告诉了鄞县的知县了。这鄞县知县一看这首诗，这首诗写得好啊，怎么呢？好家伙，把我们读书人全骂了啊！说这燕回每天抬着脑袋能够从屋顶子看到天上的星象，孔夫子每天呢就被这雨淋头啊，说无数代的公卿王侯都是靠着读了孔夫子的书才得到了官位，可是谁肯拿出自己的官俸来给孔夫子他老人家修一修这座大殿呢？呀，哎，这知县老爷一看，行啊，啊，下面还九龄童，哦，这是个九岁孩子写的，不能吧？我看呢，这有可能是哪个大人写的。不敢露自己真名，
假冒孩童之名故意讽刺我呀。啊，来啊，赶紧的给我打听打听，这个汪珠到底是什么人，打听清楚了立刻让他前来见本官。他刚一吩咐啊，可把旁边一个人给吓坏了。谁呀？汪元吉。我们说了，汪珠他父亲汪元吉在县衙里任小吏，正好今天呢，当时站在老爷身旁，一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子扑通就跪下了。老爷，这汪珠不用打听了，卑职知道。哦，你认识这个人？这汪珠啊，乃是卑职的犬子，冒犯了大人，我立刻把他换来，听凭老爷教训。这个小兔崽子竟给我惹事儿了。说完话，汪元吉爬起来，噔噔噔噔，火急火燎的回家了。正赶上汪珠啊放鹅回来，汪元吉一看，哎呀，你这小子呀，你给你爹闯了大祸了，赶紧的，赶紧跟我去见县的老爷。嗯，这汪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爹爹，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见县大老爷呀？闯什么祸了？孩儿整天读书沐额，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不孝之事啊。你所谓的祸事从何说起呀？哎呦，还从何说起呀？你东涂西抹的，还在孔庙里提了一首什么诗，今天被老爷发现了，要我换你，老爷要教训教训你。哦，汪珠乐了，我当什么事儿呢？不就是一首诗吗？再说了，孩儿我写的都是实情啊，我怕他干嘛呀？不就现在老爷找我吗？我正好跟他理论理论啊。啊，汪元吉一听，你还给我惹祸呀？到了县的老爷那里，他怎么训你，你怎么听着，知道吗？不许顶嘴，赶紧走。拽着汪珠就拽到县的老爷面前了。大人呐，这就是我的孩子汪珠，就斜视那孩子，您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呀。哦，其实知县呢，刚才一听说真的是个9岁孩子写的，就没太大气了，跟孩子别一般见识啊。再说了，这个孔庙的问题呀，最近还真有人向自己提过，自己也曾经看过，确实啊，哎，这个已经损坏的不像样子了，应该修缮修缮。这孩子说的也不算不对。那正在这个时候，汪元吉把汪珠拉到自己面前了。知县老爷这么一看呢，汪珠啊穿了一身粗布短衣，但是袖子很大，这知县呢就有心的，哎，想要难为难为这个孩子，哎，想要开开玩笑啊。你是汪珠啊？啊，学生正事。呵，还学生正事。我问你，那孔庙墙上的诗可是你写的？不错，正是学生所为。哦，你因何要写这样的诗呢？老爷啊，您到咱们县这么长时间了，难道对本县的教育您就真的不抓一抓吗？孔庙什么地方啊？那是读书人祭祀至圣先师孔子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每个县第一位的教育场所呀。可是你过去看看啊，屋顶上全是漏洞，墙都坍塌了，老夫子那脸斑斑驳驳，身上都是鸟屎鼠粪，你身为本地知县，因何不去修缮呢？啊，这是不是你失职了？喂，这知县一听，这小孩舌尖嘴利，好厉害呀。啊，好好好好好。哎呀，孩子啊，你批评的对。嗯，本县呢马上就筹集资金进行修缮，
你看可不可以呀？

哎，这还算是一任父母官应该做的。哎呦，王元吉在旁边一听啊，心说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知县呢，越看着汪珠越可爱，一看着汪珠身上穿的是短小的衣衫，行了，我在这里呀，正好找你个便宜吧。哎呀，看来你呀，还真就是个神童呢。但是，老爷，我还没见过穿这样短衣衫的神童呢，啊，那你能不能以你这个短衣衫为题，当众再做一首诗啊？我倒要看看你是真神童还是假神童。哦，汪珠一听啊，这县的老爷还不相信这诗是我写的，好，那我就当众再做一首，不是以我这短衫为题吗？你听着，我这叫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哎呀，知县一听，好诗啊！怎么的？你别看我的衣衫短，袖子大，但是我可以带来一阵春风啊。那么现在我小，我还不能去朝见天子，但是呢，我先来拜谒您这个知县相公。哎呀，好诗，好诗啊！看来你果然是个神童啊，将来定成大器，有赏，开赏钱呢啊，奖学金，给了一顿赏钱。哎呦，从此之后啊，汪珠神童之名就在这一带呀，传开了。到了宋元符3年，汪珠果然考中了进士，授明州教授，做了观文殿大学士。那由于汪珠为人纯正，是一位好教师，随他听课的学生也很多，有一府之望啊，所以世人都称他为汪先生。正是由于他教授有方，声闻朝廷，到了后来汪珠去世了，特追赠为正奉大夫，是正四品的官衔啊，给予了较高的待遇。那汪珠呢，他写的诗加上别人写的一些诗，就编成了一本儿童诗歌读本。我们说了，叫《神童诗》，又称《汪神童诗》。另外呢，他还留下了一本专著，叫做《春秋训古》。欧阳修是唐宋文章八大家之一。唐宋文章八大家，唐朝的两个，韩愈、柳宗元；宋朝的六个，那以欧阳修为首啊，可以说呀，是当时的一代文宗。欧阳修也是通过科举才走进仕途的。大宋天圣8年，也就是公元1030年，那年的正月，欧阳修参加礼部贡举。这一次主持贡举的考官是前任枢密副使、现任御史中丞，也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谁呀？临川晏殊，提起晏殊来呀，哎，了不得！咱中国是个故事，还得说他。这晏殊字同书，乃是抚州临川人呐。这人一生显贵，哎，一生啊，没有经过太大的风浪。这人命也好，从小呢就是个神童啊，14岁。就参加全国的科举呀，被宋真宗一眼看中，非常的赞赏，御笔钦点，这晏殊就成了进士了。14岁呀，就登上了青云之路，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那一路之上，先从一个八九品的芝麻小官，逐渐的就做到了一品大员呢，所以后人评价呀，晏殊。

是个无灾无难到公卿的这么一个人，人家命好，而且呢，这个人个性比较谦和、宽宏、有大度，为官期间特别重视文化、重视教育，推举贤能，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呀。他向朝廷推荐了很多的贤士，像范仲淹、韩琦、富弼这些有名的政坛风云人物，那都是经过晏殊的提拔，后来担当了朝廷要职啊。那这一次欧阳修参加的礼部贡举，晏殊又是主考官呐。这一次考试的题目啊，叫做"司空掌阈地图赋"，司空是古代的一个官名，掌阈地图，你以此来做一赋，作为答辩。考题公布之后，那依照以往的考场规矩，举子们可以对这个考题呀进行提问，比如我呀，没闹明白这个题目到底什么意思，没关系，你可以提问，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向主考官提。等到主考官给你解释清楚了，你再提笔答卷。只要是一提起笔来，那你就不能再问了。所以当时啊，就有一些举子就向晏殊提问了：这个题目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地图是哪个地图啊？掌阈是把控啊，还是他掌管呀？晏殊虽说一一作答，但是呢，不以为然呐，哼，这所有的举子啊，你们提的这些问题都不得要领啊！看来呀，你们这些人呐，哎，胸中没有真才实学呀！晏殊很不满意。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呐，又来到面前，考官大人，学生有疑问。哦。晏殊连眼皮都没抬，从鼻孔里往外哼哼，什么问题？赶紧说吧！啊，是，学生从这赋题来看，这个题目啊，应该出自《周礼·司空注》。根据郑玄的说法，汉代司空与周代司空执掌范围有所不同，汉代司空掌管阈地图，而周代司空啊，则不只是掌管阈地图，还有其他的职能。那么，学生请问，此次作文是要我们写周司空呢，还是要我们写汉司空？哦，晏殊听着听着，就把眼皮抬起来了，惊喜的就注视着自己面前这位，一看呢。站一小伙子，看年岁也就是20岁刚出头，两道剑眉，一对凤目，二眸子炯炯有神呐、身体呀、比较消瘦，但是气质与众不同，气宇轩昂啊。晏殊不由得是点头微笑啊，今一场中。唯贤一人失蹄，正为汉司空也。什么意思呢？说今天这一场考生当中啊，只有你真正的认识了题目。我这考题所指的正是汉代的司空啊，甭做题了。就欧阳修这问题，就得到了晏殊的青睐。果然呢，这一场下来，欧阳修被擢为进士第一，当时啊，礼部试进士第一名，称作省员。为什么叫省员呢？因为礼部属于尚书省，你在尚书省考试得中第一，称作省员。那这一下子，欧阳修和晏殊两人呢，就有了师生关系了。按过去科举的规矩，主考官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参加完礼部考试，那还不能完全算进士啊。当时叫举进士，你刚刚有取得进士的资格，还必须参加下一场考试。下一场呢，那就是殿试了。殿试通过了，才叫做第进士，就是中了进士第了，进士及第了。这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的，欧阳修在殿试当中考的成绩也不错呀，被皇帝钦点甲科14名。那这殿试的考官也是验书，不是说皇上主考吗？皇上主考那挂一名，实际的考官也是验书。这验书啊，跟着欧阳修还是同乡，又有了师生之情，所以打这之后一段时间，两个人关系啊是特别的亲密。欧阳修就把验书当作恩师，持门生之礼，每每给晏殊写信呢，在信中感念之情是跃于纸上啊。欧阳修曾经就这么写：出门馆不畏不救，受恩之不畏不深呐、我在你那里得到的恩惠太深了。那后来欧阳修的母亲逝世近2周年之际，晏殊专门的还派人池寒从西京专门的到颍州来吊唁来慰问，又让欧阳修啊感激不尽，而且呢还立刻给老师回了信了啊，说台词真策，连念孤穷，寄前府兵，赐以未达，有以见厚德载物，无所不容，求救失宜，虽必不弃，捧读感气不能自已啊。你看欧阳修和着晏殊这一对师生关系啊似乎不错，但是随着欧阳修在仕途上的上升，逐渐的就跟恩师晏殊两个人呢越走越远了。为什么呢？欧阳修这人呢，他非常关注国计民生，而且他是一个革新派，他就支持朝廷改革，尤其支持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啊。因为北宋啊，虽然文化发达，经济发达，但是呢，这个军事实力一直不发达，一直啊，面临着北方的辽国和西北的西夏，不断的对宋国的侵略，威胁。那在对抗争这两个游牧民族入侵过程当中，宋朝啊始终处于劣势，军事实力不行啊。 重文轻武啊。

0: 经常的打败仗，一打败仗没别的呀，割地赔款呗，所以给老百姓啊也增加了很大的负重。那这样一来，使得一些有识的官员就开始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反思了。咱怎么老是那么弱呀？啊，是不是咱们当代的政体，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呀？是不是需要改革了？需要革新了？这么一来呢，范仲淹、韩琦、富弼他们主导就产生了庆历年间的第一次宋朝的改革，就叫做庆历新政。它的核心内容啊，就是改革吏治，壮大财力，加强武备。虽说庆历新政是范仲淹、韩琦、富弼他们主导的，但是欧阳修他是个坚定的支持者呀，为庆历新政是摇旗呐喊，战阵助威。在改革不断的推进过程中，欧阳修啊也接连发力，向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连连上书，弹劾了十多名反对改革的官员。可以说欧阳修这个人呢，爱憎分明，措辞激烈，当时弄得朝野震惊啊。那这跟晏殊就截然相反。晏殊这个人呢，性情比较平和，守成即变，他是一个保守派。他后来担任宰相，位极人臣，任相十多年呢，但是呢没多大建树。他一直啊萧规曹随，我呀就延续着过去的宰相，像什么吕蒙正啊、王旦呢、像这些人的执政风格，咱们不温不火，哎，砂锅炖小鱼儿，咱得慢慢的熬着。咱为什么那么激烈呢？所以这晏殊他的从政风格呀，上宽简，不苛细，要清静无为，垂衣而治。要么他得了一个外号啊，叫太平宰相啊，他挺太平的，但是你太平了，国家没办法向前推进呢。而欧阳修呢，跟老师恰恰相反，性格执拗，脾气刚烈，好评论时弊，好争长论短，是有意见就说，有批评就放，眼里不揉沙子呀。这么一来，这对师生在政见上有很大的分歧。晏殊看不惯欧阳修这么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欧阳修呢那也看不惯这晏殊对政治上态度暧昧，天天的当和事佬，当不倒翁。于是这对师生从内心就逐渐的越走越远了。到了康定元年，宋朝西夏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结果宋朝啊是三川口惨败呀，步兵骑兵10000多人是死伤大半，结果使得陕北横山以南一直到延州一带都被人家西夏给控制了。这么一来，人家西夏对宋朝的西北是更加的屡屡侵扰了，结果就牵制了整个宋朝的政治经济呀，房屋空虚，财力窘困，内地因为物资发送和大批农民应募当兵，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啊，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破坏。那过去都认为宋朝多好啊。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

0: 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

0: 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 第23届中国铸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

0: 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安徽新闻联播栏目报道，我是莱安，科技副总显身手，引才聚智强科创。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农村人居环境短板，扎实推进生活垃圾治理、秸秆禁烧和污水整治等重点工作，乡村面貌持续改善，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安徽南桥雏菊栽培系统入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央媒沈梅看滁州。
1: 安徽新闻联播栏目报道，我是莱安，科技副总显身手，引才聚智强科创，请听详细内容。
2: 滁州市莱安县持续深化科技副总柔性引才机制，在政策扶持、企业培育、平台搭建、要素保障上协同发力，激活企业自主创新活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滁州市莱安县斯麦特公司的实验室内，作为柔性引进的科技副总，来自浙江大学的博士徐晓明正在跟研发人员一起研究提升热反射有机硅材料的性能。这款由徐晓明博士牵头攻关的产品属于国内首创，目前热反射效率能够达到90%以上。
4: 这款产品涂覆于太阳能照射的外立面，能够大幅降低热能传导。十几项科技成果已经进入到产业化的阶段，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数据中心等行业，产业增加值近1亿元。
5: 正是因为科技副总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科创资源和成果，公司成功实现了转型升级，目前已经获得发明专利20余项，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 像徐晓明这样的科技副总在莱安还有47名，助力企业获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个，省科技进步奖3等奖2个，省企业研发中心4个。早在2020年，莱安就开始探索科技副总模式，走出了一条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新路子。2024年，省科技厅将莱安科技副总模式在全省推广。
6: 科技副总是我县人才引进的创新之举，不断优化人才配套服务，健全人才落地赋能培育全链条保障体系，通过构建以才促产、以产引才的良性循环，持续拓宽招才引智渠道，壮大科创人才队伍。
3: 不拘一格引才是莱安县以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坐落于莱安县岔河镇的捷泰新能源，每小时就有30万片电池片下线，电池片出货量居全球前列。
7: 公司相继创建获批 CNAS 检测中心、安徽省企业研发中心和技术中心、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等国家和省级创新平台，这些平台帮助企业取得了多项科创成果。主力 N 型 TOPCon 电池量产转化效率突破26.8%，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3: 目前莱安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0家，成功创建首批安徽省科技创新示范县。
8: 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具有莱安特色的政产学研经服用深度融合创新体系，一体化推进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建设，开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1: 本台记者范晓敏报道。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农村人居环境短板，扎实推进生活垃圾治理、秸秆禁烧和污水整治等重点工作，乡村面貌持续改善，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被纳入县域经济考核，我市实行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处理模式。全市共有农村清扫保洁和生活垃圾收运作业服务人员10000余人，压缩式收转运车辆280辆，建成多个无害化处理终端。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收集处置农村生活垃圾33.8万吨，全部运往焚烧发电厂处理，实现无害化处置。秸秆焚烧工作依托基层网格化监管体系，形成部门联动、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同时借助卫星遥感智慧监控。

0: 平台和瞭望监控设备，对火点进行实时监测预警。农村水环境整治同步推进，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建设质量不断提升。今年以来，多个行政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和环境整治，农村黑臭水体保持动态清零，生活污水治理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农村集中式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工作已经完成，水质监测定期开展，饮用水安全屏障进一步筑牢。本台记者徐基山报道。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安徽南桥雏菊栽培系统入选。目前南桥雏菊种植面积约2200亩，年产鲜花约1100吨，年产值超6000万元，带动百余户菊农增收。产业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订单模式，6家龙头企业、23家经营主体开发雏菊茶饮等10余个品类，联合南京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共建研发与突毒种苗繁育中心，培育优质种苗及配套栽培技术23项，制定国家标准1项，安徽省地方标准7项。滁州贡菊获国家原产地保护认证，3个品种通过绿色食品认证，雏菊制作技艺入选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桥区获批雏菊国家级农产品优势区。此次入选将进一步推动雏菊农耕文化保护传承与产业融合发展。
1: 奋进155，滁州新篇章。
0: 天昌台陈明、于登文报道。依托安徽理工大学深厚学科底蕴与人才资源，滁州持续搭建校友发展平台，引导在外学子返乡创业。天长赵瑞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刁先鹏，作为安徽理工大学的硕士生，毕业后放弃外地稳定工作，回乡深耕仪表配件、金属制品产业。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校友联络机制，让他在家乡安心干事，聚力发展。走进天长赵瑞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金属仪表配件加工、精密构件打磨等工序有序推进。企业负责人刁先鹏常年穿梭在各生产工序之间，对照图纸核验产品精度，同技术人员研讨工艺改良方案，凭借扎实的工科专业功底，从严把控每一道生产环节质量。企业生产负责人徐辅康：
2: 刁总每天都会到车间巡查，对待生产细节十分严格。这几年厂房扩建、设备更新，企业规模扩大了10几倍，我们的技能培训呢也是同步完善的，薪资待遇也是逐年提高。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天长人，刁先鹏2006年考入安徽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攻读爆破专业硕士。2013年，他入职河南平煤神马建工集团，负责煤矿巷道掘进工艺设计，积累了成熟的工程技术与项目管理经验。2016年，他放弃外地工作，回到家乡天长，接手家族仪表配件加工厂。天长赵瑞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刁先鹏：
3: 7年的工科培养，让我养成了严谨务实的做事风格。在外工作积累的工艺设计经验，也为我改造工厂、升级生产线打下基础。回乡发展这些年，我也切身感受到了滁州以及天长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企业遇到用地用工难题，相关部门都会主动上门协调，坚定了我持续扩产、扎根家乡的信念。
0: 凭借自身专业技术优势，刁先鹏对老旧生产线全面迭代升级，企业年产值从最初数百万元扩大近10倍，建成30余亩的标准化全新厂房。在发展企业的同时，他主动对接母校，携手共建安徽理工大学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同时担任安徽理工大学滁州校友联谊会副主任，搭建校企人才互通、校友资源共享的常态化交流平台。天长赵瑞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刁先鹏：
3: 我们校友之间也经常交流，大家那个互通行业信息，共享市场渠道，也拓宽了企业发展人脉。依托校友圈层，我和母校共建了这个就业创业基地，校企双方这个输送人才的通道持续畅通，为企业技术

0: 研发、产能扩张提供了稳定人才支撑。
1: 近年来，滁州市天长市聚焦实体经济，持续优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出台技改补贴、人才引育等扶持政策，大力发展校友经济，依托优质营商配套与校友交流纽带，持续吸引高校学子返乡创业，不断推动本地精密制造产业转型升级，为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本台记者徐庆平报道。倾听群众心声，解决民生难题。我市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居民出行痛点，通过人大有力监督，推动小区新增车辆入口，切实化解人车混行的安全隐患，把群众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记者了解到，当初建设醉翁路时，桃园仙居小区北门只预留了车辆出口，未预留入口，导致居民开车回家只能从醉翁东路与凤阳路交叉口进入辅道。为解决这个难题，南桥区人大代表、担子社区党委书记陈厚明来到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心，将问题反映给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南桥区人大代表、担子社区党委书记陈厚明。
2: 在接待过程中，市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仔细了解了问题成因，安排相关工委进一步调查核实，经过多次沟通，明确了解决方案，把群众的烦心事变成了舒心事。
1: 规划方案优化落地后，属地政府也积极作为，迅速组织施工，不到两个月便在小区北门左侧附近侧分带开口，解决了居民车辆出行难题。
3: 每日天气预报，
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东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23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个年代都有经典老歌，它们承载着无

出人的青葱岁月。随着时间流逝，熟悉的旋律会和时光一起被深藏在记忆的某个角落。第一首歌来自今天的孙燕姿的《遇见》。

遇见是孙燕姿为梁咏琪、金城武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演唱的主题曲。为了配合该片的宣传，该曲的歌词依然是按照电影剧情而创作。孙燕姿表示，她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为了录制这首歌，孙燕姿还提前观看了《向左走，向右走》这部电影。

2009年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之后，专门为郭靖创作了一首新民谣新桥。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的时候，在歌曲中只用了一把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来激荡心房。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你辛苦了。
0: 纵使